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应该更大胆地压住新兴领域，像是量子科技和太空，发展经济新引擎，即便不是每项投资最终都会成功。与此同时，在实体贸易格局不断演变的环境当中，新加坡也要加强枢纽地位。这不仅仅关乎建造更大的港口和机场，更需要把握非实体的贸易机遇。新加坡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5月13号发布最终的建议时指出，新加坡需要坚持投资新兴领域，因为不做的话就会是错失机会的成本，在长远看来会更高的。违法使用报废车辆的案件近年成了上升的趋势，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年已经调查超过120起案件，充公55辆车辆，另外有3个人是将被控上法庭的。陆交局在脸书发文透露上述的数据，并严正地指出，使用报废车辆的行为对所有的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极大的风险，当局对此绝不容忍。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的确认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下议院的主席，任期是4年。参议院已经在一天前，也就是5月12号投票确认了 Kevin Walsh 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早上一起床就立刻喝咖啡，其实空腹摄取过多的咖啡因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让心跳加快、手抖，甚至呢影响午后的精神状态。所以建议你呢先喝水、吃点食物，再喝咖啡，身体会比较舒服。另外呢，早晨如果出现越睡越累、起床头痛，或者是长期赖床，都有可能跟睡眠品质、打呼或者是晚睡有关，不只是单纯的疲劳。如果持续超过2个星期，建议你尽早的检查你的作息还有健康状态，别忽略呢身体每天早上给的这个提醒，因为呢清晨的状态往往呢就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讯号，所以祝你今天清醒又有活力。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2: 星期四 Good morning 有听众发了这个语进来哦，
7: 程瑶、丽美和 Andrew，我来考你一样东西，看你们聪不聪明。
2: 哦，来
7: ，OK。我刚刚呢看到一个老安哥走路，然后突然间他身上啊裤带啊冒出一样东西，然后给我想到啊，对哦，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或者80年代、90年代，很多男生都会有的东西，一定要有的东西，忘记带呢。就觉得不可以，可是现在呢是越来越少，甚至很少人会拿。请问是什么东西？
8: 我心里有个答案，
1: 我是有个答案，
8: 有个想象出来的画面，对，
2: 我没有画面呢。
8: 可是那个应该叫什么呢？
1: 那个叫什么呢？
2: 听众，你们有那个画面吗？
1: 他说有样东西凸出来是吗？
8: 要裤袋那边吗？
1: 在裤袋那边，对吧？
2: 什么？等一下，OK，
1: 我们试一下，再快速听多一次。
8: 我跟梅姐的画面是一样的吗？
1: 我觉得我跟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想要的东西。
2: 听众有想到吗？

0: 重要，你每个 Andrew， 我来考你一样东西，看你们聪不聪明。
1: 来
0: ，OK， 我刚刚呢看到一个老安哥走路，然后突然间他身上啊裤带啊冒出一样东西，然后给我想到，啊、对哦，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或者80年代、90年代，很多男生都会有的东西，一定要有的东西，忘记带呢就觉得不可以。
2: 嗯，
0: 可是现在呢是越来越少，甚至很少人会拿。请问是什么东西？
1: 这个东西呢，很多听众猜是不是钱包挂饰？
3: 嗯，还是背着？
1: 啊，陪着啊！现在应该
3: 传呼机，
1: 现在
4: 哇，古董了，
3: 没有了，现在不可能。如果那个安哥有的话，
4: 蹦来一家电信公司提供的服务啊。
1: 再来，也有听众说，手巾、嗯、啊，
3: 他说凸出来、冒出来、凸出来的
1: 手帕、
4: 手帕、
1: wallet， 因为这个年代真的很少人用 wallet，
3: 嗯，还是钥匙扣，
4: 嗯，哎、啊，我的答案是错的，我想到那个钥匙链。那种长的铁的、
1: 哦、
4: 啊，
1: 哦，对，就会铃铃铃铃铃，
4: 对对对，
1: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4: 坦白讲，我戴过、嗯，
3: 所以我是聪明的，而且我是，
4: 你有吗？有戴过吗？
3: 什么那个
4: 那个钥匙链？
3: 那个其实带来干嘛？只是耍帅而已啦，
4: 嗯，差不多，
3: 耍酷耍帅。
1: 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他会跟着你走，然后 cling cling cling cling cling 这样，就感觉好像
3: 那是狗链吗？
1: 不是啦，就是他，你会把钥匙都挂在一个链，
4: 造型
3: 哦，造型
4: 造型、嗯、
1: 就很帅气的、
3: 嗯。OK， 因为以前的衣服都是。塞进去的嘛，所以你就会看到那条链呐、啊
1: 嗯。
3: 现在很少人，现在 T 恤有些人都是把它外翻，
4: 很大很大件，
1: 很少人都穿的，其实甚至很多都穿皮带了。
3: 嗯，所以我是聪明的，我猜对了。
4: 你猜对，这个正确答案我也放过、
3: 哦、
4: 在口袋里。
3: OK，
1: 正确答案就是
3: 梳子，而且是那种橙色的，啊、然后尾巴长长的，
4: 嗯，
3: 那种梳子。
1: 是啊，会带梳子，然后放在裤袋那边，
3: 就插在你的后面的裤袋、啊。
4: 口袋、
3: 啊，嗯，
1: 这个是曾经的流行是吗？
3: 应该是啦，
1: 为什么不放在包包里面
3: 呢？八九十年代怎么包？男生不会带包包的嘛、
4: 哦？
1: 嗯，那塞在那个皮夹里面呢？
3: 皮夹里面，皮夹就是放在裤带嘛、
1: 哦，
3: 然后可能就也是这样塞在后面，方便你。你想要梳头发，你就把它从后口袋那边
4: 拿出来，
3: 抽出来，然后你就这样梳啊。
1: 而且很多听众都猜对的是那个橙色的，一定要是那个橙色的，
3: 橙色的那时候卖得很好吧？
1: 然后扁扁的，对不对？
3: 对，
1: 扁扁的。
3: 然后那个梳子的牙缝是很细的。
4: 嗯，为什么那么重要，一定要带出门？
3: 因为那时候耍帅啊，也是、啊、
4: 也是耍帅了，
3: 也是耍帅的，嗯。对，
1: 我好久没有用梳子了。
3: 你是用抓的、啊，
4: 用手抓、
3: 啊，用手抓，你根本就不需要梳子啊。
1: 有段时间没什么毛，拿起梳子会难过。

0: 前我们的梳子是那个尾巴尖尖长长的，然后在梳子上面就转动，
1: 有没？
0: 去买那个女生的玩具，有 bell 的，放 bell 在梳子上面，
2: 有吗？
0: 些人尾巴磨尖尖啊，他们拿来打架啊，这个不要学，不要学，哦，叔叔有练过的，不要学。
3: 原来以前梳子的功用那么多啊！
1: 我觉得那个铃铃啷啷那个哈，可能是要讨好那个女生吧。
2: 有吗？是梳子嘞。
1: 比如我送我有这把梳子，然后 Andrew 可能送我那个铃铃啷啷的东西，我就把它挂在那个梳子
2: 不拿梳子的不是女生啊，拿梳子是男生啊。
1: 对对对，可是我挂着你的，你送我的那个铃铃啷啷的东西，
2: 就女生要送男生啦。
1: 对对，我想那应该是啦、这个年代倒是我没有见过啦，有这种 bell 的东西。
3: 而且很多听众都把那个梳子的照片给发进来，
1: 你们都有一把是吗？
3: 哇！
2: 有
3: 当你人手一把、哦、
1: 应该卖得很好UFM1003
2: 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R1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Stevens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另外一下路段车多 AY1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还有 Queensway 往 AY1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跟 PR1 大市之间。
4: 错过了 Car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Cellcent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Cellcent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5: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6: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5: 文豪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end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这首歌带你回到小时候。
9: 那童年的希望之一。
8: 感受校园的青春。

0: Play Show
1: 娱乐调查，来问问看喜欢追剧的朋友，因为最近呢，这个优酷他们官宣了，在今年将会推出许多剧集的续集第二部，包括了《暗河传》《凡人修仙传》《少年歌行》《新生》，这些都会推出这个续集哦。那么，早报就做了一项娱乐调查，去年的四部很热门的剧，你希望接下来哪一部能够翻拍续集？这个夯剧，这四个选择包括了《折腰》，有看吗？
2: 没有。《
1: 折腰》，
2: 折腰。
1: 许我耀眼
2: 哦，许我耀眼，
1: 白月繁星，还有南红，
2: 怎么没有竹玉？
1: 竹玉是去年吗？今年竹玉是今年，对，这个是2025年的夯剧。如果要翻拍续集的话呢，你希望是四部的哪一部？接下来有机会能够看到续集？
2: 都有看吗？我只看当中的。那个许我耀眼，
3: 所以你的反应最大，你应该，你觉得他应该拍续集吗？
2: 我觉得不用了啦，
3: 不用了，已经结束了。
2: 对，大概已经知道他的故事，因为如果是要看、要拍续集的话，就要拍到他的下一代了。
1: 所以你觉得没有翻拍续集，是因为剧情的关系，还是因为演员？
2: 我觉得演员我还想继续看下去啦，因为陈伟霆跟那个赵露思，我觉得都很棒。可是我觉得他的故事应该
3: 结束了，
2: 很难续集。
3: 可是之前港剧有一种续集的拍法，是同一班人马，可是演另外一个故事，可是类似的故事这样子。以前是这样做的，
1: 你不期待吗？一样的人，但是不一样的故事。
2: 一样的人，
1: 比方说又杀出另外一个小三，
3: 许他耀眼，许你耀眼啊，许我就可以拍三集了。
1: 你我他，
3: 你我他，许他们耀眼。
2: 因为像这样子，我当然我会选择许我耀眼哦，就希望就继续看到演员这一对啦，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CP 很好。
1: 另外三部呢是宋祖儿还有刘宇宁的《折腰》。白敬亭跟张若楠南红，那白月繁星呢是白鹿跟敖瑞鹏主演的。我们也来问一下听众，这四部如果要选一部翻拍续集的话呢，你会希望是哪一部？你希望能够看到续集？
2: 为什么？
1: 对，
2: 你要说
3: 为
2: 什么？
3: 对，因为姚的问题很好，就是你是因为演员还是因为剧本？你想要看它延续啊？
2: 如果但我们跳开啦，说今年的主语的话，我希望它有续集，因为我喜欢它演员之外，我也喜欢它的那个故事，因为里面好像是有穿越的那个成分在里面。
1: 主语，
2: 想看续集。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2: 早上一起play，每

0: 我想看影后的续集耶，这是影后的主题曲，我想要拥有你。不过今天我们来聊的是2025年的中国夯剧，
1: 这四部
0: 你希望哪一部拍续集呢？
2: 折腰，因为刘宇宁。
0: 折腰，因为两位演员搭配得很好。也有不想要看到续集的，包括主语、
2: 不想看。
0: 有一些好看的剧你真的会不舍得它有续集，因为一般上续集未必比原就第一集来的好。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就感觉滑铁卢的情况多过于成功了。
1: 就好像你要讲香港的一号皇庭，他就去了好多集啊。
0: 你看过最厉害的续集，续集比第一集好的有吗？印象当中我是没有
2: 啦。电视剧啦，
1: 刑事侦缉档案，但还是第一部好看的。可是后面是因为你太喜欢里面的角色了，那个演员演得很好，所以后来他们有好像第二部、第三部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会追了。
0: OK， 再来有听众觉得难哄，喜欢那个演员跟故事，折腰的票数蛮高的。
1: 折腰。
0: 然后在我们线上的白月繁星也有很多听众提到，
1: 因为男的帅，女的美，是吗？
0: 哇，那么肤浅啊。
1: 然后故事很悲伤，所以希望都有一个美好 的结局。
0: 但也有听众提到其他的剧集了，好像三生三世、
2: 庆余年第三集，
0: 这些都是之前就是结束了之后呢，有听众有提到说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续集的。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这个投票的话呢，可以到早报的网站。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1: 农历是3月2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应该更大胆地压注新兴领域，像是量子科技还有太空，发展经济新引擎，即便不是每项投资最终都会成功。与此同时，在实体贸易格局不断演变的环境当中，新加坡也要加强枢纽地位。这不仅仅关乎建造更大的港口跟机场，更是要把握非实体的贸易机遇。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部长萧振祥在未来经济论坛的部长对话会上指出，新加坡一向采取的策略就是敢于大胆压注。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微弱优势否决了一项限制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发动战争权力的决议，这是自白宫寻求正式授权的60天期限到期以来，参议院第一次就美伊冲突进行投票。这项由俄勒冈州民主党籍的议员提出的决议是自十个星期前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民主党第七次的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力，但都以失败告终。5月13号的最终投票结果是50票赞成，49票反对。另外，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的确认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下一任的主席，任期是四年。沃什2006年到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的策略，还有通胀衡量指标。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明明睡了很久，但是还是感觉累呢？这可能不只是睡不够，而是跟体内缺镁，就是 magnesium 有关。镁呢是一种呢很多人忽略的矿物质，它参与超过300种我们的身体反应，特别是和神经放松、肌肉修复，还有呢睡眠质量密切相关。如果你经常有眼皮跳啊、肌肉抽动啊、晚上容易醒，甚至是焦虑感偏高，很可能都是因为镁摄取不足。那更关键的是呢，现代人我们因为压力大、喝咖啡多、吃精致加工食品，其实更容易流失镁，所以简单的改善方法就是可以呢适量的多吃南瓜子、杏仁、菠菜这类含镁的食物，睡前避免高糖还有咖啡因，也能够帮助镁的吸收还有利用。所以呢，下次觉得越睡越累，不一定是你懒，可能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缺镁，需要补镁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BKE 往乌兰的方向在乌兰关卡出口处， PIE 往大势在托关 Road 跟 Clementi Road 之间交通拥挤。另外一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ECP 往市区经过 Changi Coast Road， 还有 PIE 往大势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
2: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3: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游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 5% 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送你。
0: 送你送到小城外
5: 去看蔡琴演唱会。
6: OK OK、
0: 蔡琴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不要告别新加坡站演唱会 VIP 门票两张，价值是536元。
6: 哇， VIP 门票啊，两张啊。
0: 是，日期是在5月31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地点就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的大宴会厅。
6: 热线开放，6691-1003。如果要自己买票，你可以上网 marinabaysands.com 去购票。嗯，
5: 第一位来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0: morning。
7: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玩家名字。
5: 玩家名字。
0: 过了一个春秋了。你到底要
5: 不要告诉我？我们要送你去小城外喽。
7: 我接通了是吧？
6: 哎，是你，
0: 对对对。
7: 你的我叫皮卡丘。
6: 皮卡丘
0: 很好，皮卡丘。
8: 皮卡皮卡。
5: 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7: 三号。
5: 三号，蔡琴她的众多经典歌曲当中呢，有一首叫做《读你》啊，我来问一下《读你》几个字？
0: 请问《读你》这个歌名有几个字？
7: 读你，我不知道哎。
0: 啊，
5: 读你这个歌名就两个字。
0: 我叫叶丽梅，最后名字有三个字。
6: 没事没事，他只是铺陈而已。这个不是今天的题目了。
0: 对对对，读你有两个字嘛，
6: 两个字，
0: 对不对？
6: 两个字，
7: 哦，我以为是一首比较长的歌名。
6: 哦，不是，
5: 哦，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我们这里闲聊诶。
5: 对，皮卡丘。
7: OK。
5: 十秒内告诉我们五首歌名是两个字的歌曲，歌名是
0: 两个
5: 字
0: 的
5: 歌
0: 曲。
1: Two, one,
5: go。
7: 两个字的
0: 歌曲，我们只有十秒哦。
7: 我知道，我突然卡壳了，不好意思。
0: 哦，不会，不会，
5: 没事没事，
0: 不用不用，没客气，不用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没事没事。
5: 好，皮卡丘，那就送您出城了啊。
7: 好的，
5: 改次再聊啊，
6: 再来玩呢，
0: 拜
5: 拜
6: 拜拜拜
0: 拜。
5: 第二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0: morning。拨通啊呀，拨通了，早安。
9: 你好，你好，你好。
0: 哦，你的那个
6: 你也在城外哦，
0: 对，
6: 该进城了。
9: 听到吗？
6: 有点会断断续续哦。你再多说几句。还是会
0: 断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6: 你走一下，再说。
9: 等一下啊。
0: 你在哪里啊？
9: 我在公司外面。
6: 哦，走远一点。
0: 真的真的，你的线路不好，对你不公平，让我们听不清楚你的答案呢。嗯。
9: 哦，现在呢？
6: 现在好一点点，好一点点。
9: 有没有好一点点？说好一点点吗？
5: 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
9: 红蜻蜓。
0: 红蜻蜓，飞高一点，飞高一点。
5: 来，红蜻蜓。
9: 红蜻蜓呀。
5: 红蜻蜓，待会回答答案的时候大声一点，好不好？来，一号跟二号选一个号码。
9: 二号。
0: 二号。
5: 好，蔡琴姐姐脸上有一个很标志性的痣。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位脸上
0: 有
5: 痣
0: 的
5: 艺人。
1: Three, two, one,
5: go。
9: 薛家燕，范文芳，不知道，对不起。
6: 没事。
0: 范文芳啊，
6: 我跟梅姐看了，范文芳有吗？
0: 没有啊，
6: 脸上
0: 有，
6: 其他都不会，我们不懂了。
9: 有他的眉毛呢？
0: 眉毛？
5: 哇，你看过？
9: 你看过的照片
5: 哦，
0: 好像有，好像有，好像有，
5: 看得好细哦。
6: 但也只有两个人，
0: 对，就
6: 两个答案。
5: 好，你可以回公司了，
6: 老板找你了，老板找你，
5: 谢谢你哦，
6: 哈，
5: 拜拜，
6: 拜
5: 拜，我蜻蜓，最后一位了 ，Good morning，Good
0: morning，Good morning， 早。哎呦
6: 挂了，哎呀，那就是
0: 第三通了，
5: 没办法了，我们只好开放给我们 WhatsApp 的听众了，来。告诉我们五位脸上有痣的艺人。
0: 原来文芳在眉毛下面，
5: 哦，
0: 在他的左眉毛下面有一颗痣。
5: 众多有痣的艺人当中，我不会第一个想到范文芳，所以刚才位红蜻蜓也蛮厉害的。
0: 是，
5: 来把你的答案连同英文姓名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
1: 88551003，
5: 告诉我们五位脸上有痣的 艺人。
0: 女的我可以想到几个，男的就
6: 我听到你们出，我会想到杨丞琳第一个想到了、嗯、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男的比较少哦，脸上有痣啊，有、哎、我想到了，不说。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猪肉阿嬷有办法。今天跟阿嬷差不多年纪的站过来站过来
3: 啊，这么没有人的阿嬷，今天你要来教我们什么东西？
2: 如果你跟阿嬷一样这样的年纪，对于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序你很怕，尤其是你要到某个地方去，
3: 哦，对，
2: 你要用那个 apps，可是你不知道怎样输入地址。
3: 之前阿嬷，我有一个同事，她叫叶丽梅，她就是用那个
2: 好美的名字，
3: 她用 app 来叫车，结果她不懂怎么取消，她打不不。
2: 现在康福德高他们有一个 app，就是以后呢，你在他们的指定地点看到这个二维码，你只要拿你的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叫车了。
3: 哇，好方便哦！目前有三个地方是可以用这个二维码的，是达曼竹荣、布雷跟布吉巴多的 Active Aging Center。
2: 所以西部好地方，对，
3: 果然阿嬷来的地方是先进的地方。
1: Very good, good, good, good.
2: OK， 注意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
3: 八耶里巴 PLQ Mall，
4: 5月15号盛大开幕，
3: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4: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3: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J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4: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3: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4: 详情上网 aiev.com.sg。
3: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5: 你好，我是文宏。9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6: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5: 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0: 林俊杰说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稍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哦，也许有些听众还不知道，接下来到印尼、泰国还有马来西亚可以用新加坡的 PayNow。 因为以前我们过去这些国家对不对，我们都是可能用第三方的电子钱包来付款，
1: 哇，
0: 或者用信用卡，那信用卡它其实是会着收一些费用的，根据不同的银行它有不同的这个汇率跟费用。不过接下来可以用 PayNow 咯，这个详情是什么呢？继续锁定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关心路况，看到以下路段车多，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的出口， CT1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跟 PIE 张仪之间。另外在 Stadium Walk 往 Stadium Crescent 经过 Stadium Boulevard 发生了意外， AYE 往 MCE 经过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四条车道。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5: 今天下午如果往北部、东部、中部的话，记得带雨具，因为气象署说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9点。你要我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违法使用报废车辆的案件近年呈上升的趋势，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年已经调查超过120起案件，充公55辆涉案车辆，另外有3个人将被控上法庭。陆交局在脸书发文透露上述的数据，并严正指出使用报废车辆的行为对所有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重大的风险，当局对此绝不容忍。当局在文告中指出，三名男子因为涉嫌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报废的车辆将被控上法庭。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三罕见地承认四月份的消费者通胀并不理想。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美国四月份的同比消费者通胀率达到了 3.8%， 创三年新高。美国政府5月13号公布的批发价格通胀率是 6%，是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警告称，高油价已经开始对其他的产品产生了连锁反应。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微弱优势否决了一项限制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发动战争权力的决议，这是自白宫寻求正式授权的60天期限到期以来，参议院第一次就美伊冲突进行投票。民主党人指出，根据战争权力法，在特朗普在3月初通知国会将对伊朗发动袭击过后，政府必须在5月1号前获得国会批准才能够采取军事行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没有吃很多，却很快又饿了？这可能不是你的意志力差，而是呢血糖波动太快。当你吃高糖或者是精致碳水，像是白面包、甜饮料，血糖会迅速的上升，身体呢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去压下来。问题是这个过程呢很容易压过头，让血糖快速下降，结果就是更快感到饥饿、疲倦，甚至想再吃甜的。长期这样循环，不只是容易发胖，还会让身体越来越难稳定能量。一个简单但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单独只吃碳水，比如吃面包时搭配蛋、坚果或者是牛油果，让蛋白质和脂肪减缓吸收，血糖就不会大起大落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Good morning，
5: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2: 早安，我是程瑶。
5: 早安，我是丽梅。
6: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
2: 刚刚就有提到，接下来去泰国、马来西亚跟印尼，你可以用 PayNow 来付款了。因为这个当地的一些电子数码的平台有跟 PayNow 合作，所以如果你现在去以下这些国家旅游的时候呢，注意了，如果说那个商店在马来西亚，它有 DuitPay， D-U-I-T DuitPay 的话呢，你就可以用 PayNow 的这个扫描器去扫描它的二维码。那么在泰国啊，泰国合作的是 PromptPay， P-R-O-M-P-T PromptPay， 所以如果你发现他们有的话呢，也可以用 PayNow 来扫描。然后在印尼呢，跟 PayNow 合作的是 Q-R-I-S。QRIS，
6: 嗯，所以算是联通啦，虽然不同地方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平台，因为背后一定是要协调，应该不容易的。
2: 对，因为过去我们去这些国家，我们都需要用第三方的电子钱包，
6: 或信用卡了。
2: 信用卡的话，好像那个不确定汇率还是这个手续费，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会退避三舍。
6: 但出国消费确实很多选择，所以他们竞争也蛮激烈。比如说Revolut 啊 ，Wise 啊，就很多平
2: Utrip 啦，
6: 很多卡可以用了。
5: 不过据说你用这个 PayNow 的系统，就在他们当地如果用的话，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它会显示你是要用新币来还吗？还有这个兑换率多少？
2: 对，
5: 他们会显示，
2: 它会显示说，折合新币的话是多少钱？
5: 对，
2: 我还没有用啦，不过接下来我应该很快就会用到。
6: 我去哪里？
5: 对啊，你要去哪里啊？
2: 我去曼谷的时候会通知大家一下，好不好用？所以耶，以后出国旅行更方便喽。
6: 对，为了我们，你先去试啊，
5: 先去试哈，然后回来告诉我们。
2: 辛苦啊，辛苦。

0: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哈时间。
1: 有一天，小明跟朋友去公园的湖里划船，划呀划呀划呀，结果划到湖中央的时候呢，砰，这个船翻了。啊，这个时候呢，小明呢就一点挣扎就没有，就落进了湖底。那不用看到了就不对劲啊！天哪，小明要沉下去了，
0: 水了，
1: 就赶快把他给救起来。到了湖岸，那个朋友就问说：“你这么刚刚不游泳，你不是会游泳吗？”然后小明就旁边那里写着：“这里禁止游泳。”
0: 好废，
1: 还讲得那么长。

0: S.H.E 的歌曲怎么办？刚刚就有提到呢，接下来在马来西亚、泰国还有印尼可以用 PayNow。那么在马来西亚，你可以他们合作这一个电子平台是 DoiNow。我刚刚说成 DoiPay 哈，所以是 DoiNow。感谢听众的纠正。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KJ 一往 PIE 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有汽车抛锚， BK 一往雾兰在经过了 KJ 一 PI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避开第四条车道。 SL 一往 BK 一经过 Woodlands

0: Avenue Two 发生了意外，他们发生意外的路段 ECP 往市区，经过 Marine Parade 避开第四条车道。
1: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

0: 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1: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0: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1: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0: 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不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0: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所以常常有到东海岸去遛狗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在东海岸，星巴克东海岸，他们从5月25号，今年啊5月25号开始呢，宠物是不被允许，无论是在室内或者是户外
3: 哦，
0: 都不能够在那边待了
3: 哦，
0: 就你不能带进去的。
3: 之前是可以的，
0: 可以在户外是可以的。这个改变呢，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告示上面是主要是说，因为他们叫什么？等下啊，我要整理一下，因为回教的关系吗？
3: 清真证明的关系，
0: 对，清真证明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所谓的取消了这个本来原本是可以让狗狗或者是猫咪可以待的地方了，
3: 就禁狗令啦，
0: 禁狗令。他讲 pets 啦，可是他没有注明是狗、猫、狗还是什么。那有些人还是会把猫带去东海岸的嘛。
3: 可能对东海岸来讲比较特殊的是，因为很多人去那个地方遛狗，因此如果他们禁止宠物的话，那些遛狗的朋友可能就比较难去那里消费的。
0: 没错，所以他们也有访问了一些民众啦，包括了一些就常常像你讲的会带狗狗去那边遛，然后有时候到了吃饭时间或休息时间都会到这个星巴克东海岸星巴克去坐嘛，然后都会带他的狗在户外 那个区域那边。那有一些民众饲主就说没关系啊，还是有其他的餐厅允许的，他们就去其他餐厅哦。但有人访问了一些马来同胞，因为有些马来同胞就说其实你就直接说不允许就好了，不要说是为了什么清真认证之类的。因为他说其实我们有一些马来同胞是不介意，只要你有区分开的话，我们不会刻意走到有狗狗的地方嘛。而且他们说他们也不是说他们不能够触碰到狗狗，而是他们不能够触碰他们的唾液。就总而言之，他就说有一些人就觉得啦，不要用这样子一个可能大家会对回教有所误解的一个说法。
3: 还是这个清真证明，这个是就是不允许狗狗进入那个范围，是你获得这个证明的其中一个条件。就这个我们也不了解它的条例是什么，
0: 可是
3: 很有可能是你在申请执照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其中一个你要遵守的条件是宠物是不可以进入这个区域的。
0: 那就不得而知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可是他的那个告示上面就是那几行字嘛，
3: 所以也是提醒一下常遛狗去东海岸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这个改变了。
0: 5月25号2026，今年5月25号开始在星巴克东海岸宠物是不被允许，无论是在室内或者户外。
4: 可是他是放这个告示，可是星巴克对于媒体的回复也让我更混乱了
0: 他说什么？
4: 他就是说公司目前正检视门店运营的部分安排，以探讨如何更好的服务社区，并将在有进一步的消息时对外公布。现有门店运营没有任何改变，顾客仍可携带宠物进入门店，这是他对媒体的给的反应。所以他也对此前沟通所造成的任何混淆就觉得道歉了，
0: 可是因为他在门口放的是一个英文的一个告示
3: No pets，
0: 对，然后我就去翻译
4: 了，我也看到了，对啊，
0: 对对对对。可是他们现在说可能又取消了这样的想法吧。
4: 但他 OK No pets， 但他有说 Guide dogs welcome 导盲犬，
0: 对对，导盲犬是 OK 的。
4: 而且是网民是说可以理解不能带去室内啦，但室外应该通融
0: 了。对，室外通常是 OK 的。那我通常如果比如说我要遛狗的话，或者说我要带狗出一日游的话，我通常都会选择东海岸，因为在那边真的是比较多的餐厅是允许狗狗在户外用餐，就跟着狗狗一起。

0: 所以他现在这么说的话，坦白说真的很多事主就不会选择在那边了，
1: 主要是现在他们的讯息还没有那么的明确，所以我们也不确定带去了会不会被店员就是劝离开。
0: 可是 就我们看，当我看到的是一个视频拍摄，是我们联合早报的记者也去访问了，所以当时看到的告示是这么说的，可是现在 Andrew 查看
2: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no changes
0: 他们也说没有
2: Cats continue to be welcome, we apologize for any confusion、我 confused 了
0: 可能是个视频出去的时候可能他们有看到，就觉得可能 要再三去考虑一下、
1: 所以对于有养狗的朋友，因为我没有养狗嘛，就是宠物友善是你们会特别关注的对不对？
0: 对，在新加坡比较严格，我觉得新加坡限制了蛮多的、可能因为我们有四大种族的关系啦，可是在国外比如去德国或者我去土耳其，其实你可以看到那边其实狗狗他们蛮自由的，猫狗都很自由的、
1: 因为我身边有养狗的朋友，他们对宠物友善非常非常的敏感、好像哪一间购物商场哪一间餐厅是宠物友善他们都懂，而且他们也会特别的注意，也会尽量去支持。
0: 对，
1: 因为对他们来讲遛狗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天可能会花个两三个小时在遛狗、因此对他们来讲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生活的一部分、
0: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我带着我的狗狗去东海岸，也是到了那个麦当当那边的时候，因为我要进去打包嘛，那狗是不能进去的、我就把它拴在那个旁边的一个类似像脚踏车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把它的链子拴在那边，然后我就进去嘛，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出来我就看到有人在就是站在旁边，然后在那边像指着狗，我走的狗狗指指点点，他就骂我哎、他说你怎么把那个狗放在这边，我说因为我要去领我的食物，对，我只能够放在这边，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我当时也没有帮佣嘛、就给他莫名其妙骂了一顿，后来就心情非常的差，就把他带走、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到那个比如说东海岸这个地方是常常很多人遛狗的地方、其实对我们饲主来讲有些时候会有点懊恼，如果我们这边也不能走，那边也不可以带，也不能放他们在这边，是有点懊恼的。
1: 我觉得双方都需要尊重啦，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很害怕狗，好像我妈妈是很害怕狗的，所以他有时候去公园的时候，如果那一间公园有特别多遛狗人士，他会尽量避开，因为有时候遇到狗的时候，狗他有时候会好奇上前闻、或是直接对你吠，那对那些怕狗的人来讲其实是额外的压力，有一些负责任的主人就会不好意思是把狗拉开。那我妈妈也遇过那种主人是狗冲过来也没有拦着他、就任由他这样冲过来吓我妈妈。
0: 对对对，所以我常常就会跟我的帮佣说，在搭电梯的时候只要电梯里面有人，就算是一个人你也不要进去、因为你在遛你带着狗嘛、你就让那个电梯把这个
1: 肩
0: 下去，然后你就搭下一趟就对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大家要有同理心哦，
2: 互相包容啊，体谅一下，
0: 互相包容一下，体谅下，向对方就替对方想想啊，对啊。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0: 农历是3月28，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Hebe 刘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星月跟柏林合唱的一首新歌《入围者》，大家有关注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吗？ It's my pleasure、
1: 入围
0: 九项大奖，包括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专辑，非常多奖。还要特别提一下，就是本地知名作词人小韩老师写的《成人之美》也入围了最佳作词奖，
1: 哇，恭喜他。
0: 他的另外一首帮阿妹写的歌曲呢，也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这是小韩老师第几次入围金曲奖了？好几次了，所以好希望他能够得奖。然后每一次入围，就停在入围的阶段了。
1: 这种是一种天赋哈、哦，杰茨。因为我觉得我有试过，以前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突然间很感性，很想写一首歌，歌词。
2: Roses are red.
0: Sky is blue.
1: 那时候是想要是用中文吧，就写不出来，不容易耶。
0: 所以你知道写的主题是怎样的主题？
1: 就类似感情上面的，虽然是中学生，可是就是看了很多那种爱情小说，然后想说就写一下。
2: 他们要找个比喻，你要找个东西来比喻。
1: 对哦，
2: 现在想了、
0: 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1: 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啊！
0: 我们发挥我们作词文艺的天赋，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1: 对哦，就你啊，我那有资格。
0: 你们不要那么快放弃好吗？我们来思考一下，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1: 因为不然我想努力了，我听见 Andrew 这样讲，我觉得那我还是放弃，连他都这么说了。
0: 我们有战斗意识 ，OK？ 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用最浪漫的方式，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1: 所以听众也来了，
0: 也来，也来，
1: 也来。OK，
0: 我们先来听维里安的面具，
1: 浪漫、啊。
0: 稍回来，我们来一个一句话的作词大赛。

0: 维利安的歌曲《面具》，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1: 我先来吗？
0: 你先来吧。
1: 其实我以前在看琼瑶的戏的时候
0: ，OK， 一句话结束了。
1: 等一下，我要铺陈吗？
0: 铺陈、
1: 要铺陈铺陈。那我就一直被这两句话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那就是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不觉得这两句话真的是说到，你知道嘞，山不可能没有棱角的嘛。
0: 对。
1: 然后天跟地如果合起来的那一天，
0: 我
1: 就是，我都吗？不是，我才敢跟你决裂。嗯，所以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也就是说，我根本跟你不想分离，
0: 我永远不会想跟你决裂。
1: 对，
0: 山无棱，天地合，
1: 才敢与君绝。
2: 这你用了别人的
1: 没有？这也是可以啊，很多那些诗、那歌词里面也是抄的。
0: 我觉得，爱情，是一场安静又喧嚣的等待。哎，反应，
2: 我们反应太
1: 不是，我有画面呢、我现在有画面。爱情是一场
0: 安静又喧嚣，
1: 可是是矛盾的啊，安静又喧嚣，
0: 在我内心喧嚣，但是它又是最无声的一场等待。
1: 这暗恋呐、应该是暗恋、暗恋的情况。
0: 你不觉得在爱情里面等的时间比拥有的时间长吗？
1: 看你的老公做什么工。
3: 不想跟你聊了，不想跟你聊了。
0: 来 Andrew,
1: Andrew，
2: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2。 哦，
1: 太为家，太为家的 player 2就很现代了。
2: The play show，
3: 对，因为他要，他要，你知道，要紧扣主题，
2: 紧扣主题。对对对。
1: Again， 再一次。
2: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2。
1: Player two，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
0: 我帮你翻译一下。If love is a game， I want to be your 第二个玩家。
1: 可是这个感觉他是第三者、第三人呢、
2: 没有，那个叫 multiplayer game。
3: 我玩的是 two player 的，
4: 那个是大富翁
2: 啊。Multiplayer 也是有的，那个大富翁，全村人来玩。
1: 我觉得我们看一下听众的啦。
3: 对，我觉得听众可能表现得更好，听众比较
2: 有水准一点呢。
3: 第一个，我杀猪养你。
1: 这是京剧哎，这是京剧
3: 哎，今年的头号京剧。
1: 对，真的，你讲一句“我杀猪养你”，哇，我就认定你了，
0: 就够了。爱情是生活，爱情像一场甘愿失去部分自己，却因此更完整的冒险。
2: 来个英文的，Love is like the orange I bought from the market, sometimes sour, sometimes sweet.
1: 哎呦，哇，不错不错。Okay.
0: How many orange you have？
1: OK， 说那歌名叫 Orange。
2: Orange，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你是我一生一世的爱恋。
0: 这位听众他说，烂的爱情是屁，放了全身舒坦。
1: 这个怎样注入歌里面啊？爱情是个屁，
3: 放了全身舒坦。
2: 爱情，
0: 拿苦来受。却又心甘情愿。
1: 爱情是我本可以一个人生活，却依然选择跟你并肩。
0: 哎呦，这个我要给他一个赞，我觉得写得正好。本来我可以一个人生 活，但我选择跟你站在一起。
1: 对，任你骂，任你打。
0: 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你是我一生一世的爱恋，这不是歌词吗？
1: 对吧？觉得很
2: 爱恋，对对。
1: 一天一天思念，
0: 爱情是我希望你眼里全是我。爱情不会一直说永远，要等到我们白头偕老时才能真正说出来。还有哪些啊？
1: 还有什么
2: ？I like yours， 姚。哎呦，这是他给你的那个爱情金句。
1: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
2: 对了，你再说多一次。
1: 爱情，
0: 等一下，我
2: 你拿去。
1: 爱情是
2: 要出书的嘞，我们要拿来
0: 无声又喧嚣的等待，
1: 等待。
2: 它对比无声跟喧嚣，
1: 可是感觉上你是被爱者，不是一个，因为通常被爱的人都是在等的。
0: 对对对，我是一个在等待爱情的人。
2: 所以你现在是无声还是喧嚣？
0: 我现在好吵，喧嚣
2: party，
3: 懂字懂字懂字
2: 喧嚣，夜夜笙歌，
1: 夜夜笙歌哈姐。
2: 关心路况 ，PI 网大事，经过 Pine Road North 那里有汽车抛锚，避开第四条车道。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Link 的入口处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还有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入口处。
4: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 5% 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错过了 Car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很难，而是我们常常无法专心。比方说我们刚开始做一件工作，结果这个时候讯息来了，电话来了，同事来了，一天结束，你忙了一天却没有完成真正重要的事。心理学叫做注意力残留，因为每一次我们切换工作，大脑都需要重新进入状态。所以如果要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30分钟不能被打扰的时间，把手机的通知给关掉，戴起耳机，或者是告诉自己这30分钟不要回讯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难做，自己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效率差，是我们的专注被偷走太多次了。让自己好过点。

0: 陈奕迅的歌曲《淘汰》，之前你还听到了孙燕姿《同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喀浪位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Outram Road 之后，以及 ECP 网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哦啦啦啦，之前你还听到了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了，还有林凡的岁月这把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喀浪位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Autumn Road 之后，以及 ECP 网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这首歌给你告白的勇气，
3: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
2: 沉浸在爱情的甜蜜，
3: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个四个连成线，
2: 说出那句承诺，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
2: 今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4: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5: 人也太好了
2: 的感动。青岛你
5: 有点烦
2: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5: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戴还是过松，欢迎分享8851003。今天先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昨天有一点烦，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是幸福的烦恼的这个瞬间。
4: 今天过松
6: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个说出来应该是大家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小小的幸福的烦恼，就是当你想要看一部剧的时候，你要选点开一部剧的时候，你会有点烦，要选哪一部呢？所以我就有点挣扎，因为我在追的那部剧集然后目前还没有更新，现在我想要重新点开一部剧来追，是韩剧，然后我就在两部剧当中抉择，我在想我要看才开播两集的还是看已经完成了的，但是比较沉重然后有悬疑的，然后刚好那时我就是晚餐时间，我就想一边看剧一边吃饭嘛，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我本来点开了那个沉重的，可是我又想哎，看我吃个饭就要轻轻松松看部剧笑笑就好了，所以呢后来我又转个念，我就想说哎，我就不要点那个沉重的，我就点那个看起来还蛮搞笑的，就是点开来看，那结果发现说哎，它真的蛮好看的嘞。这部韩剧呢叫做我的王室死对头， My Royal Nemesis，我的王室死对头，它是一部韩国的穿越剧，那个女主角就是之前演黑暗荣耀的那个坏女人的那个颜真啊的那个，剧情讲的是她饰演的这个女主，是朝鲜时代朝鲜王朝的一个王后，然后她被赐死，然后她那个年代呢每一个人都有点诬陷她，说是坏女人是恶女，每个人都唾弃她，然后她就被赐药给她刺死她了，然后她醒来之后呢就发现自己身在300年后，哎，就穿越到现代。她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她穿越回来的这个角色是一名演员，是无名演员，叫做申瑞双，所以是集合古装然后现代还有喜剧还有动作，非常的搞笑，然后他跟这个男主角就是一个财阀之间就展开相爱相杀的那个故事，他们一开始的火花就是那种互相嫌弃，然后从误会开始的，大家都知道冤家死对头开始，然后之后可能就互相救赎的那种剧情，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之间的 CP 感非常的好，然后据说他们在发布会上的时候，这个男主角还很自信的说 CP 感我很有信心，这是我人生当中数一数二的搭档，然后这个女主角当然也是告诉我们说 CP 感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有时候即便那个剧情好，但是如果男女主角没有演出那个他们之间的火花

本来是一个很懦弱然后不出声的，但是他穿越过来之后，因为王后就是很霸气的，他的这个人设就是我是很硬气的，你不要欺负我。以前他这个无名演员是被欺负的，但是他穿越过来之后呢，这个王后的气势哦，就哇压倒所有的人，我觉得看了觉得很爽，就是要这种感觉。我应该可以继续看下去啦。想要知道这部剧名的朋友，他是 My Royal Nemesis， 我的王室死对头。OK， 来分享一下你的有点烦或者是人也太好了的瞬间。

0: 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之前你还听到了陈芳宇的歌曲《爱你》。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4号，今天是星期四咯。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4: 蔡依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3: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5: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以及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6: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7: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郭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他说今天有点烦，我搭巴士的时候已经很迟了，快迟到了，可是呢车长可能觉得时间还很早，他就在每一个站停了个一两分钟，急死我了。我可以知道那个状况，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然后有点磨人，迟到了感觉还要这么的拖，换作是任何人可能也会跟你一样的心情哦。但是可能我们也都知道啦，因为他们是有这个时间的，他们有班次的时间，不能太早进站，也不能够太迟进站，有时开太快开太慢都会出问题，但是确实是很无奈的一个状况啊。
1: 今天郭松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的经验一开始是有点烦，然后变成有点可怕。我看他形容我都觉得好可怕。他说今天在搭地铁的时候，有一位大叔背着一个大包，他站在大叔的左后方，那这位大叔就转来转去，那个他背的包就打到我，那明明是他的错，但是他没有道歉，而且还很不高兴。他打到我的时候，因为他有看过来嘛，然后还故意转得更猛更加的快，然后想要继续用那个包来打我。后来这位大叔居然从包包旁边拿出一把螺丝起子，好像随时都准备好要用的样子，看得出来他握得很紧，他整个人尤其是手都在发抖，感觉太危险了，我觉得好可怕。然后我就问他说有没有附近有没有人帮忙啊，或者是后来他是怎么样应对的。然后这位听众就说大家都在看手机，然后就没有人发现到，然后后来那个大叔还转过来伤到，就是打到他的包，也打到另外一个学生女同学啊。然后后来怎么样了？这个我感觉好危险哦，可能就是除了避开不要有眼神接触之外，可能还要通知一下工作人员，通知一下这个站里头的工作人员哦，后续怎么样了，好可怕。

0: 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快乐崇拜》，之前你还听到了刘宇宁的歌曲《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
1: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2: 5月15号盛大开幕，
1: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2: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1: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2: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告，
1: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三天两夜周末试驾体验。
2: 详情上网 AMV.com.sg。
1: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3: 今天高松
4: 有点烦的小事
3: 啊，今天有好几位朋友都生病了。听众朋友这位他说今天有点烦，没有办法去大女儿家，因为本来呢大女儿不舒服，我想去探望她的，但是诶谁知道我也不舒服。另外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也是哦，
4: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3: 有点烦，我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是在感冒的这个状态了，昨天半夜还开始发烧，我跟老板说，然后也有医生给我两天的病假，但老板还是要我回去公司工作，我拒绝了，因为万一出什么事谁会救我呢？有点烦啊，我觉得你做得对耶，不然你去到公司然后再加上可能感传染给其他的人，然后整个公司生病呢，对不对？在家好好休息，希望你们都赶快康复。

0: 阿杜的《我不该躲》，之前你还听到了拉拉徐佳莹《一样的月光》，还有听众朋友啊，真的是刚刚说到有听众朋友生病，然后有听众就说，是啊，最近真的好多人生病哦。还有这位妈妈，她自己生病，两个女儿1岁跟3岁也生病，妈妈就是啊，还要照顾女儿，然后自己也不可以休息，真的很累，有点烦哦。还有刚刚说到这位听众，老板要求他回去工作的，但是他果断的拒绝了。有听众就回复说，听说拿病假还上班的话，如果发生什么事，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哎，确实是我刚刚查了一下哦，如果医生证明你的身体不适合工作，你还是去上班的话呢，不管是雇主还是员工，都是违反了雇佣法令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那雇主有可能是会被罚的。另外就是工伤赔偿法令，就是一个无过失体系，那工伤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赔偿，哎，这个有关的要仔细去查一查，但是还是建议病假期间不要工作，哎，好好的休息，你做对。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2: Play Show 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3: 其实我以前在看琼瑶的戏的时候
2: ，OK， 一句话结束了。
3: 等一下，我要铺陈吗？
2: 铺陈、
3: 要铺陈铺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知道吗？山不可能没有棱角的嘛，
2: 对。
3: 然后天跟地如果合起来的那一天，我才敢跟你决裂。
4: Andrew，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two。
3: 他以为加了 player two 就很现代了。
4: The play show，
3: 对，因为太
2: 紧扣主题，
4: 紧扣主题了。
2: 我觉得，爱情是一场安静又喧嚣的等。
3: 可是是矛盾的啊，安静的喧嚣
2: 在我内心喧嚣，但是它又是最无声的一场等待。你不觉得在爱情里面等的时间比拥有的时间长吗？
3: 看你的老公做什么工。
5: 不想跟你聊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7: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8: 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
7: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想要。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的歌曲《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较早前 Woodlands Avenue 2往 Woodlands Avenue 1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5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和 Amokyo Avenue 5之间，以及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昌邑之间都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较迟时分在北部和东部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今天是星期四了，要告诉你我们星期六中午有一个活动哦。现在跟你讲一下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利巴 PLQ Mall， 不要错过他们的开幕优惠，即日起到5月17号，只要购买 AONV 就可以享有高达8000元的折扣。诶，来临的周末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可以让你赢取丰富的奖品。那星期六的这个活动，也就是5月16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活动呢，是由我们早班的 DJ 丽梅还有 Andrew 到场跟你见面，为你发回现场报道。到时候欢迎你到展厅去打卡拍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可以赢取 AEON 3天2夜的周末试驾体验。赶快到这个网站，也就是 aeonev.com.sg 去了解更多的详情。想要网站链接的朋友，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以上信息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的。

0: 这是张雨农还有红儿宽宏的歌曲《最会装美事的人》。之前你还听到了梁静茹的《偶阵雨》，还有苏打绿的歌曲《小时候》。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头关肉往 PIE 的方向，在 Boon Lay Way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昌邑之间车多。
2: 错过了 Car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边有聊，今天要跟你聊一个恋爱理论。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三爱理论，三一二三的三，三爱理论说的是呢，我们这一生大概会经历三次恋爱，每一次都会带给你不同的启发，帮你慢慢的找到那个愿意一起走下去的人。近年来有一个调查呢，访问了2000多个25岁以上的人，结果真的有支持到这一个三爱理论哦。里面至少有1000个人正在谈恋爱，其中有将近1/3的人在定下来之后呢，至少谈过3到4段感情。

我们会携手到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种感觉。不过那个时候呢，通常比较重视表面，会很在意别人怎么样看你们，而且就算当时觉得对方是真爱，但后来回头看，其实那不太是真正深刻的爱情。然后初恋结束的时候呢，那时候很单纯嘛，是吗？心痛的要死，但是通常可能很快就可以走出来了，只是它会让你永远都记得，毕竟是初恋嘛，让你学到再激烈的感情都不一定能撑得下去的。第一个叫初恋。那第二种呢，叫做强烈的爱。强烈，讲到这两个字呢就很刺激了，它就完全颠覆你的世界，让你以为我已经懂什么是爱了。可是其实呢，这一段强烈的爱，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你所有的不安全感、需求还有欲望。你会在这段感情里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嫉妒，还有恐惧、自我怀疑，非常的戏剧化，起起伏伏的，甚至很可能造成创伤，变成你以后对感情都不信任的这个源头。当然，当这段强烈的爱感情结束之后，那个悲伤虽然很痛苦，却真正是能够让你成长、改变跟进化的时候，你会发现经过了这一段，你自己比想象当中更有韧性。最后第三种，就是大家很向往、最向往的无条件的爱。当你从强烈的爱的悲伤当中恢复过来，学会疗伤，学会爱自己之后呢，这种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种意想不到让你感觉很笃定的爱情就来了。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不用玩那种暧昧游戏，不用猜来猜去，对方永远让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你愿意拥抱彼此的一切，包括那些不完美，这个就是长久永恒的开始。每天醒来，你可能都会感谢说终于遇见了这样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三爱理论它只是一个平均值，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有的人可能跟初恋就结婚，然后长久到老了，每个人的剧本都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谈超过三次还没有找到对的人的话呢，放心，那个研究也说，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平均谈了 7.8 次才找到真正的这个真命天子。反过来讲，如果你没有谈过三次就已经遇到了第三段无条件的爱的话呢，恭喜你，你很幸运。

0: 这是 Karen 莫文蔚的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志成的《May I Love You》。刚刚有说到哦，我们平均值一个人一生当中会有三段恋爱，第一个是初恋，第二个是强烈的爱，让你真正成长的，第三个就是无条件的爱。有听众朋友说我没有嘞，只有一个而已，怎么办呢？没有关系，那个真的只是平均值，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的。如果你只有一个，就已经是无条件的爱的话呢，当然你很幸运，继续好好的抓住它，好好的把握这一段。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4号，今天是星期四。有看到听众朋友说今天是陈好妈妈，就是这位听众7265的妈妈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健康康，长命百岁。还有呢，这一位听众0331，他说今天是我侄儿的生日，我想要祝他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健康快乐，天天开心，还有工作顺利。他的名字叫做伊恩。伊恩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我们觉得美满的人生就要有工作，也要有兴趣爱好，但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知道这位演员申惠善吗？你可能看过他主演的《哲人王后》、《欢迎回到三打里》，或者是比较近期的有《莎拉的真伪人生》，女主角就是这位申惠善，演技也很好的一位。他最近也出演了一部韩剧叫《蜜恋激合中》Falling for Love， 那最近他跟男主角就一起被访问，受访的时候被问到说，现代人是不是一定要有爱好？那这位男主角金财玉，他就说，我除了旅行之外，还喜欢种花、种大葱。而申惠善呢，他非常诚实，很坦白的说，我没有爱好。他说，工作都忙得要死了，下班之后我的精力全部都用完了，还要有兴趣跟爱好，我根本就做不到。他非常的直率，很坦率哦。他还说，因为 大多数人都喜欢旅行嘛，是不是？他说，我不喜欢旅行，要去也是可以，但是想到要筹备就会觉得好麻烦。虽然常常躺在床上想着别人怎么那么努力去运动啊，去散步啊，去 培养兴趣跟爱好啊，也会觉得他们过的人生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但是躺在床上想着想着就继续躺着了。最后呢，他还说，总之我就是那种人生整体上带有懒散主义的人。他工作很认真，然后演戏非常的花心思，但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反而是那种感觉自己很懒散的。这段话说出来呢，据说很多人反而松了一口气哦，因为好像现在这个时代，你不自律的话呢，你就会被唾弃，感觉自律生活才是一种时尚，上班前要去健身房，下班之后做个 Pilates 才叫做很认真的生活，休假不外出不运动的话，就好像很懒惰那样子。但是其实就像申惠善说的，其实也是 OK 的，不用勉强自己成为别人眼中非常自律的人。如果你早出晚归上班，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了，放假躺在床上才是让心灵得到最大的修复的一个活动。那至少你是一个懂得自己的人，而不是盲目的跟着社会、跟着别人的期待来过生活的人。像申惠善那样子，就是很做自己，只想躺平又怎么样呢？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面的爱好，但是躺着本身也是一种爱好，一种休息吧。只要能为自己注入能量，得到真正的放松还有开心，就是很可贵的了。你说是吗？

0: 文慧如 featuring 秋风泽的 Messed Up，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兴趣、没有爱好、很颓废，觉得自己 Messed Up 了，没有哦。像这位听众也是说，
1: 我觉得也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就喜欢去外面跑，好像有些人就喜欢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不是说你懒，是因为你真的精疲力尽了，然后你休息就是在家躺平或者什么都好，只要你觉得你舒服你放轻松，我觉得这样很好了。要不然你出去应酬那些人，反正你更累，心情也是不是很好，只觉得个人喜欢就好了。那祝你吃饭愉快哦。
0: 谢谢。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也说，对呀、啊、Just do something you like and enjoy and not to prove to other people， 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用向别人证明些什么。还有这位听众也同意刚刚我说的这位韩国女演员申惠善的说法，他说，我也觉得旅行很麻烦又很累，钱跟时间我都有，可是就是不喜欢麻烦、那一些。他说我也喜欢在家里躺，不用跟别人一样去健身房，在家里躺平也非常的舒服哦。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3: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2: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3: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2: 上网 S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吴克群残废之前，你还听到了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周渝民的歌曲《谁给我的勇气》。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BKE 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ECP 网张仪在 Ford Road 之后 ，BKE 网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以及 PIE 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想不想一边在云端赏着美景，一边吃榴莲享美食，体验很不一样的假期呢？7月19号到21号，3天2夜，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入住的是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客房，包括了早餐、本地美食午餐以及榴莲自助餐，配套也附送马来西亚最大型的室内花卉温室 Euphoria 花卉玻璃温室门票，还有王田才和丽梅主持的豪华晚宴跟幸运抽奖，全程都是 SVIP 巴士接送的，回程安排在新山 Aeon Tabrau City 购物商场自由购物买样买，现在下单每个房间再减50元。报名预订或是了解更多的话，请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

0: 这是品冠还有 Penny 的歌曲《半生熟》。之前你还听到了另外一首好歌，那是 Ban N Ban featuring 方程的歌曲《偷偷想念你》，以及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那里交通拥堵。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讲到补铁，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菠菜 papai， 觉得多吃菠菜呢就能够补到很多的铁。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菠菜里头的铁吸收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低很多。日本的营养师指出，其实只要搭配对的食材，用对吃法，就能够大大的提升铁的这个吸收效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菠菜的铁吸收率，大约只有5%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铁分成两种，一种是肉和鱼里头的血基质铁，吸收率大概有15%到25%，另外一种就是菠菜这类蔬菜里头的非血基质铁，吸收率通常只有2%到5%，而且呢还会被身体里头的铁存量所影响。也就是说，吃下去的菠菜大部分的铁其实被排掉。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菠菜的铁更加的好吸收呢？关键就是动物性蛋白质，比如鱼虾、禽肉，还有蛋类、牛奶等等，它们富含优质蛋白，跟菠菜一起吃的话，就能够提高铁的吸收效率。所以像是菠菜配一些鱼类啊，这种比较经典的吃法，其实在营养学上面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动物性蛋白质在消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胜肽还有氨基酸，它们会跟非血基质铁结合，让这个铁更容易被吸收。如果想要再进一步的话呢，这个吸收率可以提升的话，可以搭配的是维生素 C。 刚刚说了除了优质蛋白质，现在说到是维生素 C， 比如在菠菜里面加一点柠檬汁，或者是饭后吃一些柑橘类的水果，那维生素 C 就能够把菠菜的非血基质铁转换成更好吸收的这个形式。最后呢，也要注意的是，有一些食物是会阻碍铁的吸收的，比如说像是咖啡跟绿茶里头的单宁会跟铁结合，降低它的吸收率，所以不建议吃饭的时候或者是饭后马上喝咖啡或者是绿茶。另外呢，菠菜本身也含有草酸，它也会影响吸收，所以建议可以先煲烫一下，去除它的苦味再吃会更加的理想。

陈奕谦的歌曲《仗着》，我要自首，因为我有时候会在吃菠菜的时候，因为现在买菠菜很容易，它有那种冷冻的嘛，你只要蒸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时候我有时候会配咖啡屋一起喝，我不知道它会影响这个铁的吸收率哦，所以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另外还有这个刚有说到这个草酸会影响铁的吸收，吃菠菜的话呢，你自己在家里煮的话记得要先汆烫一下。周董周杰伦的 I Do， 这是他新专辑里头的歌曲，他明年一月份也要来到新加坡开唱了，你准备好抢票了吗？下个星期就是优先购票的时间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是文鸿，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戈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五晚入住五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鸿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2: 5月15号盛大开幕，
1: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2: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1: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2: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1: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V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2: 详情上网 AONV.com。
1: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有的人说，同一件事，想开了就是天堂，想不开就是地狱。人生常常会碰到很多无解的难题，或许不是想不开，只是还没有想开而已。每当发生问题的时候，练习凡事往好处想，在最糟的情况之下选择最好的解释，这就是乐观，也是转念最快的方法。老板严格，往好处想可以磨练心智，快速成长。责任越来越重了，往好处想自己越来越重要。识人不清，往好处想现在已经让你看清了。有人和你拒绝往来，往好处想你不用再虚情假意。成绩差怎么办？往好处想，还好不是大考。失恋分手了，往好处想，还好不是离婚争小孩。真正的乐观不是没有坏心情，而是即使心情不好，还是能够正向看待。一件事我们越往坏处想，心就越窄，人生就越挚爱难行；越往好处想，心就越开，人生就越开阔。从改变想法来改变心情，改变看事情的方式，就能够改变事情。你就会明白，能够影响你心情的不是事情，是自己。激励大师魏特利博士说，当我感到痛苦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是一种需要改变的征兆，这表示我需要改变做事的方法，要不然就是改变观察事物的方式。问问自己说，我的观点是不是太偏狭了？是不是太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执迷其中，只从一个角度看事情，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种做事方法，很容易变得冥顽不灵，偏执走不通。不妨换个想法，想法越多越正向开朗，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事情，结果就完全不同。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3: 其实我以前在看琼瑶的戏的时候
2: OK 一句话结束了
3: 等一下我要铺陈吗
2: 铺陈、
3: 要铺陈铺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知道吗山不可能没有棱角的嘛
2: 对
3: 然后天跟地如果合起来的那一天我才敢跟你决裂
4: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2
3: 他以为加了 player 2就很现代了
4: the play show
3: 对因为
2: 他因为他紧扣主题
4: 紧扣主题的
2: 我觉得爱情是一场安静又喧嚣的等待
3: 可是是矛盾的啊安静的喧嚣
2: 在我内心喧嚣但是它又是最无声的一场等待、okay. 你不觉得在爱情里面等的时间比拥有的时间长吗
3: 看你的老公做什么工
5: 不想跟你聊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我就是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BKE 网 PIE 在曼代肉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首批从泰国进口的猪血预计本月底运抵新加坡，并从六月初起陆续在各大超级市场上架。新加坡食品局上个月1号宣布，批准本地业者向获认证的泰国邦克拉图宰场进口经过加热处理的猪血制品。猪血由泰国食品企业卜蜂集团生产和引进，首批产品预计有6000盒，将分销到平价超市、百美超市、生松冷藏公司和巨人超市等，餐馆海底捞和有记集团也会贩售。绿商联讯风险信息近日发布新加坡网络犯罪报告，公布在2025年监测到的欺诈活动数据。数据显示，我国去年发生的网络机器人 BOSS 攻击事件同比增长 116%， 增幅超过一倍，成为我国整体欺诈攻击率上升的主要推手。在受攻击的行业中，电商及金融服务行业是主要目标。另外，今年电商交易量虽然大增 59%， 但是受到金融交易萎缩拖累，整体交易量反降 23%。违法使用报废车辆的案件近年呈上升的趋势，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年已经调查超过120起案件，充公55辆涉案车辆，另外有3人将被控上法庭。陆交局今天在脸书发文透露这个数据，并严正指出，使用报废车辆的行为对所有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当局对此绝不容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很多人眼睛一痒或者是一累，就会不自觉的用手去揉，但这个看似无害的小动作，其实可能对眼睛造成严重的影响哦。眼睛不舒服的时候，记得有这3招更加的安全，那就是眼睛痒的时候可以冷敷，或者是用医生建议的眼药水。第二，眼睛疲累的时候可以闭眼休息或者是热敷，如果是有异物感的话，就用生理食盐水冲洗或者是直接去看医生，这些方法都比揉眼睛更加的有效和安心哦。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Jason 陈奕迅的《红玫瑰》，之前还有一首有听众朋友说，哎，这首歌曲很励志嘞，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还有张杰所合唱的《恭喜自己》，以及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下午1:1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也谢谢刚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我已经吃饱饭了。今天是礼拜四，我们的游戏单元当然就是真假新闻。当然说到游戏啊，如果你喜欢玩游戏的话，最近联合早报创作团队历时半年打造一个线上知识问答游戏，叫做狮城荣耀杯，你想要参与吗？这个游戏呢分3个赛季，欢迎你加入成为玩家，通过答题挑战协助王子找回美食记忆、地方记忆和多元化记忆。比赛呢分5大阵营展开比拼，你可以代表你居住的区域答题，或者是其他玩家协力驱散这个迷雾，逐步点亮新加坡地图，帮这个王子借助美食、地方、多元化的线索找回被封锁的记忆。5大阵营呢有代表各自区域的可爱吉祥物哦，北部的朋友是水鹿，南部的朋友是水獭，中部的朋友是猫，西部的朋友穿山甲，以及东部的朋友是官斑犀鸟。想要参与这个竞赛，协助王子重拾记忆，就有机会赢取丰厚的奖品。狮城荣耀杯荣耀值排名靠前的玩家，也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有总值12,900元的奖金奖品等待你赢取。现在呢，你就可以登入联合早报应用程序，或者是上网 rewards.zaobao.com.sg/honorcup 开始挑战。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 PR1 朝张仪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这首歌陪你走过失恋。
3: 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
2: 怪自己不懂得珍惜。只能默默想念。

0: 林俊杰所演唱的《瞬间的瞬间》，这也是电影《他年他日》的主题曲。你有看这部戏吗？之前的陈丽的小半下午1:30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刚刚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问说，于林今天 CBA 在吗？在啊，你要跟他打招呼吗？他很用功，他其实是非常用功的一位同事。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是的，这么用功，我们的上班文化应该都要这样，对不对？都要跟他一样用功，要向他学习。当然呢，其实今天呢，我们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今天两则新闻内容其实就是跟上班有一点关系。现在很多朋友现在都在上班嘛，哈，这个上班的文化再进化。今天两则新闻标题呢，请你听清楚，其中一则新闻是真的，另外一则新闻可能是假的。那你的任务呢，就是猜一猜究竟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听清楚，第一则新闻，瑞典公司测试无邮件，周三就是员工当天禁止发送内部邮件，要改用面对面或者是即时沟通，你不可以发 email。 OK， 这是第一则。第二则新闻，韩国企业引入沉默打卡制度，员工上班的时候你不用向主管问好或者是寒暄，减少社交压力。这个有看过韩剧的朋友应该有知道说啊，他们每一次进公司的时候就一定要向这个主管问好，对不对？你不问好的话，你在公司可能有一点难混得下去。所以这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才是真的呢？还有为什么？你可以发你的 WhatsApp 讯息进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88551003。重复一下今天的两则新闻，第一则，瑞典公司测试无邮件，周三员工当天禁止发送内部邮件，改用面对面或者是即时沟通。新闻二，韩国企业引入沉默打卡制度，员工不上班的时候呢，你不用向主管问好，员工上班的时候你不用向老板问好或者是寒暄，减少社交压力。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4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曹猛暗恋的代价，之前的萧煌奇 Aline 的迷路在云端。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曹猛成军四十周年，为了天生不
2: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曹猛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已经买了票了吗？这个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猛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就在新加坡，是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那也感谢曹猛歌迷们的热情支持， Cat 4到 Cat 7的演唱会门票都已经售罄，现在目前呢只剩 Cat 1,2,3 的门票持续热卖中，数量有限啊，购买你可以上网 sistic.com.sg 预购从速，不要错过 UFM 1003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2: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1: 5月15号盛大开幕，
2: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1: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2: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1: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2: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1: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2: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今天茶余饭后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请你猜一猜今天这两则新闻哪一则才是真的。第一则，瑞典公司测试无邮件，星期三员工呢当天禁止发送内部邮件，就是 email， 你要改用面对面或者是即时沟通。第二则，韩国企业引入沉默打卡制度，员工上班的时候你不用向主管问好或者是寒暄，减少社交压力。你认为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还有为什么呢？哇塞，方面这位听众说他觉得第一则是假的，直觉告诉他的。 OK， 他凭直觉。再来呢，这位听众选第二个，他说因为现在的社交真的太多压力了。那第一个呢，他认为有点不切实际，因为有时候需要分享图案啊等等一些资料，你怎样面对面解决？可以啊，你把它打印出来咯，你把它打印出来就可以了吗？你不用用 email。 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云林下午好，他猜第二则是真的，老板也需要清静一点。这千诺，还有韩国的是真的吧，云林觉得他们很怕社交。哎、欸，哦，是吗？另外呢，这位听众选第一则是假的，他说 productivity will be affected， 第二则是真的。那另外一位听众说感觉第一个新闻是真的耶，但是他是盲猜的啦。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也是觉得第一则是真的，目前票数是平分。我刚刚算了一下，票数是平分，你知道吗？所以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其实我起初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因为有新闻出处嘛，我看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啊哦，这样子反应的。

0: 这是韩安旭所演唱的《不在》。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于饭后清醒一点，今天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目前为止呢，大部分的听众选择第一则新闻是假的，第二则新闻是真的。第一则说到了瑞典公司测试无邮件，周三员工当天禁止发送内部邮件，你要改用面对面或者是即时沟通。第二则新闻是韩国企业引入沉默打卡制度，员工上班的时候你不用向主管问好或者是寒暄，减少社交压力。那很多听众说第一个应该是假的吧，还有这位听众说 One is fake, emails are important document trails and evidence、可是他只有一天啊另外一位听众说第一是真的吧，因为作风就很瑞典。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哦。我第一次在看那个新闻内容的时候，我也觉得哦，真的是有这回事哦。第一则新闻，瑞典公司测试无邮件，周三员工当天禁止发送邮件，就是电子邮件 email，改用面对面或即时沟通。如果你刚刚猜这则新闻是真的，恭喜你答对了，这则新闻是真的哦。为什么呢？欧洲不少企业呢，其实近年来都在尝试减少内部邮件，降低会议数量。哇，这个我也很想啊，降低会议的数量，还要避免沟通疲劳 communication overload。 有公司会设定无会议日，降低邮件频率，还有鼓励即时沟通或者是面对面讨论。那瑞典本来就以比较扁平强调工作平衡的一个职场文化闻名的嘛，所以这种减少内部邮件日的概念呢是真实存在的啊，包括了 Microsoft 他们曾经研究 meeting overload 会议过载，然后还有沟通疲劳的问题。欧洲企业也在广泛的讨论 No Meeting Day， 因为会有 Communication Fatigue。 就是瑞典的职场文化长期也强调工作还有生活平衡，所以这是真的。第二则新闻是韩国企业引入沉默打卡制度，这则新闻呢其实是假的。你猜对了吗？韩国职场文化普遍非常重视礼仪，有看韩剧的朋友你应该都知道啊，他们还有这个上下关系 hierarchy difference， 职场问候文化。虽然年轻世代啊开始有在讨论社交疲劳，但是目前没有所谓正式的沉默打卡制度，这则新闻是假的啊。所以呢，今天的答案第一则是真的，第二则是假的。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开始发现工作累的不只是任务，还有不断跳出来的讯息、邮件、沟通，但所谓沉默打卡制度目前还是不存在。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嘉蔡淳佳的歌曲《庆幸有你爱我》。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哇，于玲啊，刚刚那两则新闻内容哦，那你说的那则新闻是真的哈，很难 pass audit 嘞。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这边很难 pass 罢了啦。瑞典不是这样。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AY1 朝大市方向，在 Clemency Avenue 6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留意。如果还有其他及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下午较时时分北部、东部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娱乐翻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是利比所演唱的《想过不止一百遍》，之前还有蔡依林《及时生效》以及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下午2:1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Edgefield Plains 这是在682A 附近有交通灯失灵， PR1 朝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Road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请你留意。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1: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2: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日至8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0: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今天茶余饭后呢，刚刚其实在节目里头啊就聊到了真假新闻嘛，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说这种事情在新加坡很难实行吧，因为没有 email 的话我没有证据，他说留下证据很重要，这个我倒是赞成的，就很多东西你在我们这边工作，我们的公司文化都好，都是要 black and white black and white 黑白字写清楚发生什么事，有的追究，对吗？可是呢，有一些东西，即便你写 black and white， 你写清楚了，可是也未必是真的没有问题的。最近呢，其实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么一则，突然让我想起我其中一位朋友曾经发生过的事。这是一名79岁的失城老妇，这是发生在新加坡的事啊，在 AMK Hub。有住在 AMK Hub 附近的朋友吗？红帽桥。听说呢， 这名79岁的失城老妇，她遭推销员硬销 hard sell， 花掉了5000新元购买护肤品，甚至被指她被迫交出了银行卡还有密码。根据新民日报的报道呢，这起事件是发生在去年的12月，所以也不算很久以前了。他的儿子也就是43岁的周先生就反映呢，他年迈的母亲在逛街的时候被一家美妆柜台职员拉入他们的这个店里头，对方呢就硬帮他涂上精华液，就是那种 serum， 就称哎呦这个精华液哦可以改善你的老人斑哦，你现在皮肤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你查上这个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就是硬推销。然后在这个推销员的硬销情况底下了，这位老妇人因为她耳根子很软，她又不懂得怎样拒绝，她就买下了高达5000新元的护肤品了。周先生就指责因为她母亲在附近的提款机只成功提款300元，职员还在母亲提款额度不足的情况下要求她母亲交出她的银行卡还有告知密码，直接通过电子转账扣除剩余的4700元。据周先生声称呢，工作人员用他母亲的银行卡付款之后将护肤品交给了他，然后还要求他妈妈签署一份协议声明他完全了解这次的购买，你是自愿的哈，你签了这个之后你就是等于说你是自愿同意买的。可是他母亲呢就说当时没有人向他解释过这个协议条款究竟是写了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任何一份副本。这个周先生说他们是上法庭之后才发现他签了这样的一份协议，因为那时候这个涉事的美容院他们就说啊，你看我们有 black and white 啊，是你母亲自己同意自己买的啊。他们是上法庭之后才发现妈妈签了这份协议。虽然母亲患有轻微健忘，但是她平时购物的时候非常节俭，这次的巨额消费呢就让家人感到很愤怒，认为商家是在掠夺性推销。这个涉事的美容商的营运经理他在回应询问的时候也说老妇是自愿购买的，并表示呢柜台已经营业1年多，有很多熟客， 不过呢，针对老妇人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签署了自愿购买声明，商家就承认在标准作业程序上是存在疏漏，他们没有妥心，没有好好的跟他解释这个条款。目前呢，这个案件是提交SET，然后商家已经同意全额退款，并表示呢会加强员工培训。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议会拨款委员会在辩论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呢，这个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他在国会也应称呢，政府同意有必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一些方案来帮助这些有时候在应销的情况底下被骗的老妇人，尤其是老妇人。我之前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有感？是因为我有一位朋友，不是发生还在 他自己身上啊。他说，听说他有一位朋友，他的母亲是有失智症的，所以呢，也是一样，一间美容院就跟他妈妈说啊，你买了这个 package 啊，对你有什么什么好处啊，所以他跟他们签了一份就是那种 package。可是因为他妈妈有失智症嘛，所以他们即便哦，就是在店里头都留下记录的嘛，知道说他已经签了这个 package。可是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因为他妈妈有健忘症，他有失智，所以呢，他不记得他有签了这个东西，他又再签，然后他们就反复给他签了好几次，你知道吗？那后来是他的家人发现了，然后就发现为什么妈妈签掉了这么多钱，才知道说。他妈妈因为被这家，就是他们知道他是有失智症的，被这家就给强销了很多钱去买他们的 package。 他说后续是有报去 case 啦，但是我不知道结果究竟是怎，我是最近听说他的朋友发生了这件事，所以我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真的很普遍哈，就是一些老人家这种对长辈的一些强硬营销手段，它究竟是硬销还是掠夺呢？这个老人家在消费市场中有存在一定的脆弱性，而老人很容易成为目标，因为他们比较不擅长拒绝啊。你也知道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他不只是因为个性就是属于那种讨好性人格，不懂得怎样 say no， 然后又对什么电子转账这些东西不熟悉，很容易就被推销员利用，而且他是直接把他的卡拿出来，然后给他讲密码了，他们刷了他的卡。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家中的长辈是否也曾经遇到这种被半推半就的消费，然后事后没有跟家人讲，是家人可能后来在某一些情况底下才发现说，喂，为什么突然之间爸爸或者是妈妈没了很多钱，你是后续才知道的。像我朋友这样子，他们是后来才发现为什么妈妈的账户里都少了那么多钱。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心凌所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之前呢，蔡健雅的《说到爱》，下午2:29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日玲。说到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啊，无论你现在几岁，可是有时候耳根太软啊，或者是心太软，你又不懂得怎么样去拒绝别人的时候，然后被硬销，就是 hard sell 啊。硬被推销，你可能就是一下子心软，然后就答应了，莫名其妙就买了一个 package， 回家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后悔。可是呢，我觉得刚刚新闻里头我看了这则是真的非常的恶劣，因为呢他不止就是说服这个老妇人就是买护肤产品高达5000元、哎、你怎么可能买到5000元的护肤产品，你在买什么？然后再加上他还因为他去提款的时候只提了那个附近的提款机只让他成功提了300元嘛，剩余的4700元他们就是叫那个老妇人把他的银行卡交出来，他们帮他刷卡，就是跟他要密码、欸、所以这件事情呢很严重的部分就是他还透露了自己的密码给这个完全不认识的一家美容院，然后后面还叫他签了一份协议，就说这是他自愿的，但是这个协议写了什么东西老妇人也不知道，是后来他们的孩子知道了这件事情啊，告上法庭之后才发现妈妈签了这东西，问妈妈的时候妈妈就说她不知道她签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哇，那时候我原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我的朋友他的妈妈遇到的那一件，但我后来点进去看我才发现不是、欸、是另外一家，这件事情也真的太普遍了吧。然后有一位听众说他有遇过类似的事情，可是那时候他没有签任何的合同，现在呢他不肯再经过那间店，不愿意再经过那间店，只是那时候他买的东西没有到5000啦，是大概800左右，他们还 hard sell facial package。 我就问他说你后来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去处理他，好像就他不敢再回去了，他买了 package 可是他不敢回去。还有呢这位听众他是说有一次他上班的时候有收到一笔400块的交易，他就赶快打给他妈，因为呢只有他妈妈有这张卡，他说他理发的时候发现他头皮有点发炎需要护理，就这样买了一个配套，幸好他妈妈用的是他的信用卡，他才会第一时间知道，所以他就跟他说以后如果你要签任何的配套你要先跟我们说一声。然后另外呢这位听众说他也是类似，他是把他父母银行的大部分的钱 money lock 的提款卡在他那边，需要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他就提前给他，或者是经过他来转账。他有一个朋友是被保险推销 hot sell， 他们两份原本已经赚钱的保单帮他卖掉开新的保单，可是中间就输掉了好几千，现在也是在 case 处理。听到这些现在有什么推销员出现在他面前他一定闪。我其实没有出现这种事情呢，我看到推销员我也是会闪的啦，因为我是很怕面对这种东西的。然后这位听众就说哇这是 another way of scamming 勒，这个年纪什么 serum 他们也做不了多少啊，而且不代表什么有 disclaimer 他们就有这样子一个权益，他说很卑鄙这些人。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鱼林这听起来很像抢劫嘞，有点像齁、哦、强销之所以猖狂是因为他们认为十宗交易里面只有一宗要退款的话就是大赚啦，通常是挂羊头卖狗肉，而且他们法律条文还保护着他们，顾客不是第一次上庭就算了，因为要去很多次，他就是之前他的 case 就是去了法庭去到累，结果判词的时候只是补偿一点，所以也要看你遇对了人嘛，那你真的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有时候是真的你即便小心了你还是可能会被骗了、啊、这位听众就说天哪这个店员很没有道德哎、欸。另外一位听众我觉得说的对，他说真的太多了，开了又开，卖精华液的理发 package 的很多都是变相的 scammers，就专门骗老人家，就骗那些可能比较单纯的一些顾客，确实是这样，那弄坏行情，因为明明就是有在正常就是工作 正常做生意的人，但是都被这些人害了，我觉得他们正常做生意的人就被这些人害。还有呢你说的对，开了又开，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朋友的他的妈妈就遇到了这件事情，他失智症， 所以呢这个人就骗了他很多钱。那间店是在我家附近的，然后我朋友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件事情，因为他就说哎，这间店在你家附近哦，你要小心。我后来发现呢那间店倒了，可开了一家新的，但是他们卖的产品很相似，所以就有点像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然后他们的手法都很类似。那尤其呢像这位听众说的，就是他们会专针对一些比较容易耳根比较软，容易在老人家方面下手，因为他们不擅长拒绝啊，然后很容易就被这个推销员利用。我们现在在看一些相关的一些宣传文字的时候，都有一些口号嘛，你有什么口号可以帮助这些老，就帮助自己也是啦，帮助自己还要帮助老人家们，就是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懂得要怎么拒绝的时候，你有什么方法来去拒绝他们，跟他们 say no 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4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2: 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感情
1: 孙燕姿的《风衣》，之前的薛之谦的《顽疾》。像2:44了，以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日余林。哇塞，方面有一些朋友遇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有一位听众说他曾经去一间那种瘦身中心，然后去做一个那种试 trial session 啊，他们说哦，你这样子一个 session 不够哦，我们要签多几次，然后说那时候有超过10,000。那这位听众他就骗讲说啊，我的 credit card 额度不够啦，那要走了吗？可是呢，他们要拿过他的手机跟他说，我帮你提高你的信用卡额度咯，这样子让他当场原地吓坏了，他要赶快跑掉。我曾经遇到过，不是瘦身中心，我去的是一家，因为我的那个信用卡到了 birthday month 的时候，就是你生日的那个月份啊，有时候会有一些美容配套啊什么。那时候我就屁股痒，就去了一家去做美容，就想说是咯，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应该要开始照顾自己的皮肤啊什么。那时候就去试试看，如果不错的话，搞不好以后可以再去。但是那时候我只试一次，他也是一直在硬销。然后我是属于还算是挺有耐性的人，我就专心听他讲完之后，我就说不需要了，然后我准备要走，可是他们不让我走，就是硬在那边讲，我就再给他讲多个，那时候已经超过40分钟了。我跟他们讲完之后呢，我就完全没有回话，因为我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人。随便点头，你点什么头？就是我不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人，尤其是因为我觉得说我身为一个顾客，我有自己的权益嘛，所以我可以听你讲完你该讲的话，我也知道你有自己的职责在，所以你必须要把该讲你要 hard sell 的话把它给讲完。 OK， 我给你讲完，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就板着脸我就走了。然后他们就是叫着我啊，就说、欸、你要签这个，我都没有听，我就直接听完他们讲的话我就走人，他们讲什么我都没有听进去。可是那是我啦， OK， 我是会拒绝人的人。然后另外一位听众就说，他也曾经在五级芝麻有一间美容院、他就是说他的母亲去了这家美容院，就凭他记忆他应该还有剩好几次的银额，可是呢他后来就去的时候，他们就跟他讲说用了差不多要完了哦，就叫他下一次来的时候带500块钱，他妈妈也不敢回去啊。这位听众也说他也是曾经买配套啊，有过被骗的经验，所以这些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尤其是如果是老人家的话，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我看到这位听众说你就跟他讲我要回家问我儿子或者是女儿，这招最灵的，因为他们通常就会跟你讲说哎，你现在就签了、啊、你就现在签，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哦，不可以，我的儿子会骂我的，然后你就不要理他，然后直接走。他说这招非常的灵，可以试试看。
2: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3: 5月15号盛大开幕，
2: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3: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2: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2: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E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3: 详情上网 aeonev.com.sg。
2: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4: UFM 1003，优选好歌。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梦里前妻名字点着墙角的线到家门。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s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he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4: 其实我以前在看琼瑶的戏的时候
3: OK 一句话结束了
4: 等一下我要铺陈吗
3: 铺陈、
4: 要铺陈铺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知道吗山不可能没有棱角的
3: 对
4: 然后天跟地如果合起来的那一天我才敢跟你决裂
5: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2
4: 他以为加了 player 2就很现代了
5: the play show
3: 对因为他要紧扣主题
5: 紧扣主题
3: 节目我觉得爱情是一场安静又喧嚣的等待
4: 可是是矛盾的啊安静的喧嚣
3: 在我内心喧嚣但是它又是最无声的一场等待、okay. 你不觉得在爱情里面等的时间比拥有的时间长吗
4: 看你的老公做什么工
6: 不想跟你聊了
1: 早上一起 play
7: 每天都 play
2: The Play Show
8: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9: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8: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9: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8: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9: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

0: 梁静茹小手拉大手，之前的张碧晨李承铉的暮色回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 KP1 隧道朝 TP1 在 Upper Paliba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ECP 朝市区方向在昌邑 Cross Road 之后，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东部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青光眼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导致失明。国立健保集团眼科学院今年一月起为青光眼患者提供唾液基因检测服务，可及早发现高风险者和给予个人化治疗。根据国立健保集团星期四发布的文告，属下眼科学院也是亚洲首个提供这类检测的医疗机构，患者可以在五分钟内完成唾液样本采集。叉车司机涉嫌收受物流公司董事共约170元的贿赂，让对方的罗里插队优先卸货，两人因此被控上法庭。被告普奇卡鲁和苏雷士星期四在国家法院各被控三项抵触防止贪污法令的控状。涉嫌将20多个电子烟和5条漏税烟藏匿于汽车中，36岁本地男驾驶员被捕。移民与关卡局星期四在脸书发文说，执法人员在雾兰关卡对一辆新加坡注册汽车截停进行加强检查时，从一个黑色塑料袋内查获20多个电子烟及相关配件。进一步检查后，执法人员又在乘客座位及汽车后车厢发现超过5条漏税香烟，案件交由卫生科学局及新加坡关税局做进一步的调查。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心情不好的时候，除了吃香蕉，你还能靠谁？一项长达18年的大型研究分析超过40000名女性健康数据的报告指出，每天规律的吃富含类黄酮的食物，心情真的会变好。第三名的水果就是苹果，会让你的快乐增加3%。第二名是橙，还有葡萄柚并列6%。第一名则是草莓，快乐几率会提升8%，而这份快乐还不是短暂的哦，它能帮你把人生视角从黑白调回彩色。那为什么吃对水果可以自带正能量呢？肠道其实是我们第二大脑，当草莓、蓝莓里头满满的植化素进入到肠道，就会让肠道好菌活力满满。那好菌吃饱喝足之后呢，通过肠脑轴将这个信号传给大脑，顺利调节多巴胺、血清素，让你从肠胃底就感到开心。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 and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S.H.E 的歌曲他还是不懂，之前他有飞道尔的友谊长存，以及艾薇的失重前幸福。下午3: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刚刚在听 S.H.E 的这首歌曲的时候，有 S.H.E 的铁粉说跟我一起大声喊三个字 S.H.E， 你这样子没有 feel， 我跟你讲，你要自己录一个音频进来，你喊这三个字，下一次我再播 SHE 的歌，你就这么做，然后我播出来，有时间的话啦，然后才会有 feel， OK？ 你这样字面上感觉不到那个气势， OK？ 感觉不到。那当然今天是礼拜四啊，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 Emo Thursday， 有听众朋友非常期待这个单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SLE 朝 BK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MCE 隧道这是朝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较早前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0: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刚刚给你听到周董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以及周兴哲的怎么了 UFM1003， 是的，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出道25周年，这一次他的全新巡演首创一城一名专属定制演唱会概念，每一座巡演的这个城市赋予独一无二的专属名称，那新加坡的就是晴天，非常符合我们独特的城市气候还有节奏啊。虽然有阵雨，可是总是能迎来阳光，那周董也透过他音乐点亮我们心中的那一片晴朗天空。那这一次呢，想要买票的朋友，5月19号你准备好了没？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在1月8号到10号，1月8号星期五是晚上8点，1月9号和10号是晚上7点半，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票价是从238元起。已经预测 Chris Flyer 的会员们可享有这个优先购票，是在5月19号早上10点开售。那更多详情你也可以上网去查询呢。OCBC 卡会员优先购票是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那你可以上网 Ticketmaster.sg。喜欢周杰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以上开票日期，祝你抢票成功。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5月14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今天茶余饭后呢，给你听到我们 Emo Thursday 的歌曲嘛。这两首歌曲刚好歌词里头都唱到了怎么了，像周兴哲的怎么了，是怎么了，你消失了，是不是我做错了，搞错了，越爱着越痛苦，哭笑着你走了。那周杰伦这首歌曲也是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我都还记得。一些事情不如我们所预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会想的就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啊，拯救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遥远或是伟大的一件事，一句真心话就足够了。所以这是可能为什么有很多时候一些歌曲哦，他们可以轻易的打动你的心，就是因为你听到那一句关键词，或者是你从那一位你最需要听到的人在适当的时候听到了那一句话，他深深的触动你。你知道最近韩国他们不是举行那个百想艺术大赏吗？百想、是大奖。然后在2026百想艺术大赏呢，柳成龙他凭着金部长的梦想人生得奖了。我之前其实在节目里头有介绍过这部戏，那我也有提醒过啊，就是如果你就是比较没有耐性的话呢，前面几集你会看得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它有铺陈，所以呢你熬过那前面几集之后呢，后面就会比较好一些些。我就是看了非常非常有得着的一部戏，尤其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心情是非常的非常舒服的，就你看了之后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他就是以一个比较搞笑诙谐的方式来去说这个人的故事啦。然后这主人翁呢，就是柳成龙他所演的那个角色呢，也是非常的不讨喜。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你就慢慢就觉得很讨厌这个人，因为他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工作上可能会碰到的那个非常惹人厌的那种人，所以这个角色其实很惹人厌，你知道吗？可是呢他有成长，这个角色有成长，你会前面几集看的有点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可是熬过前面那几集之后呢，你会慢慢看到这个人，这个角色他在改变，这个人的他整个人生，他整个看事情的看法都在改变，他是一个成长。所以我觉得看到最后其实是挺感动的啦。金部长的梦想人生，柳成龙呢他也凭着这部剧拿下了奖。所以呢他在2026百想艺术大赏的时候得奖的时候，他致辞中有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其实拯救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遥远或伟大的事，一句真心的话就足够了。对不起，没关系，谢谢，我爱你，你会这样也很正常。他想就是这样一句温暖的话，在每个人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里头，如果我们可以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原谅，多一点勇气，或许呢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礼物。有时候一句话真的可以接住一个人。喜欢柳成龙或者是喜欢看剧的朋友，不妨试试看他这部剧《金部长的梦想人生》。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唱歌不好听的朋友啊，这首歌曲不可以在晚上唱，我就会吓到人。周深的《如愿》，人唱是王菲，之前还有叮当的《曾经如今》。下午3:43了，哇！三方面的听众说，听你介绍，他现在才看第二集，而且好久还没看完，很辛苦。说的就是金部长的梦想人生，对不对？我之前也就是因为看网友说这部剧很好看，它口碑其实是很好的，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的 OS 就是好看的点究竟在哪里，我那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疑惑。可是看了大概4集之后吧，它渐渐进入佳境的时候，你会看到角色在改变。因为我刚刚有说这个角色主人翁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你不会喜欢他的，就是你可能就会看到他的时候就很讨厌这个角色，但是他后面会有一些改变。看到最后那一集的时候，其实我有哭耶。他不是会让你故意让你哭的那种戏，但是因为很现实很心酸，然后最后的那个部分会让你突然之间觉得你理解了这个人物他的种种。所以我觉得看到最后他是自己的一个救赎，然后你身为观众，你看着他，你看到他成长，他的改变，然后你也为他感到开心。所以你可能就会在你身边看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人，他们可能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惹人厌的地方。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惹人厌的地方，你看了之后可能你会开始原谅自己。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疗愈的一部剧啦。但确实我从来没有就是欺骗过你，它就是前面那几集真的是很，你熬过了你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好。可是呢它也不是每个人的那杯茶，有一些人看到中间部分也是弃剧，就觉得说啊 cannot 啦，它的那个节奏啊不可以，很人慢。所以不是每个人的那杯茶，但是我个人看了之后，我觉得熬过前面那几集后面就好一点了，渐入佳境。但是你还在第二集对不对？你慢慢来咯。你可以不用在今年看完了，明年也可以啊，明年再看完也是可以的，反正没有人管你对不对，你想要什么时候看完它什么时候看完它。还有呢，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他在看 90s Japanese Dramas on Netflix。 90s 就90年代的戏啊，现在在网飞可以看得到啊。
1: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八耶里巴 PLQ Mall，
2: 5月15号盛大开幕，
1: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2: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1: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2: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1: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V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2: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1: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错过了 CAX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0: 回离岸的不变，下午四点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大势方向，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TP1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这几天好像都一直在下小雨哦，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只有新加坡的中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阵雨的，25度到35度，今天很热啊，记得要多喝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6: UFM

0: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你好，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洪玉。今天我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到现在都一直耿耿于怀的感觉
0: 啊。
1: 我今天就是要来公司之前呢，就是在那个 MRT 出来之后，其实我已经吃过午餐了，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觉得特别的饿，想要再去买点面包来吃。
0: 你是还没有完全发育是吗？
1: 正在发育中。所以呢，我就先走去那个面包店买面包咯。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面包店的前面有一架那个算是那个果汁机啦。然后它不是 orange 的，它是 sugar cane 的。
0: OK。
1: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喝甘蔗，所以我想说难得我就是看到了，而且我也没有喝过这种
0: 机器挤出来的甘蔗水，
1: 对吗？对，所以我想说要试试看。不过就那时候有一个uncle站在前面，我就想说那我先去买面包吧。
0: 嗯嗯，
1: 我就去买面包咯。买完之后呢，我就出来看到没有人了，我就去买那个甘蔗汁。他就是反正现在是付款方式非常多元啦，他就是无现金的。
0: 嗯，
1: 就要买是可以用 PayNow 啊，或者是你用 Apple Pay 那些都可以的。我就逼了我的 Apple Pay 之后就开始弄了。结果呢旁边突然间有一个uncle问我说那个怎么弄的，我就看是刚才在那个机器前面操作的那个uncle。
0: 哦，所以他可能就是不知道，然后他自己也是没有拿到一杯是吗？
1: 对，而且其实讲真的，那个我自己也不会用，因为我们很习惯，我们一开始就先触屏嘛。
0: 嗯。
1: 想说是不是这个，然后选什么之后才开始付款。嗯、没有啊，其实就是你直接把你的。
0: 直接逼一下他就直接会。
1: 对对，很简单。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用那个就是你的。
0: 电子付款。
1: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你的卡这样子啦，而且他那边有写 EasyLink 卡也是可以的。我想说，那你可以用 EasyLink 卡啊，或者是说你用你的银行卡，就是逼一下应该是可以的。嗯、可是我跟安哥讲了之后，他就去操作咯，可是他的那个卡就是不管他用哪一张卡都是不成功
0: 啊。
1: 对，然后我这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就是把我手上那一杯甘蔗汁给安哥这样子，我就说那安哥不然这杯
0: 善良哦。
1: 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安哥就走掉了
0: 啊。
1: 对，然后我想说我要走上去吗？就因为我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嗯，
1: 就
0: 觉得说如果安哥这样子给安哥一杯的话，安哥会不会觉得被冒犯这样子是吗？
1: 嗯，就可能安哥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不好意思收他的钱嘛。
0: 嗯，
1: 可是我看他走掉的时候他有点失落这样子、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好像应该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又是一个真的很矮的人。
0: 安哥是穿着什么的啊？
1: 穿着一个蓝色的 polo T。
0: 没有，他就是是家里的吗？还是
1: 我感觉好像
0: 不 是在附近工作的、啊、
1: 感觉好像是
0: 哦。
1: 对，然后我就
0: 工作的话那就更加可怜了，你知道吗？他可能就是要上班的时候就看到好累，他不想上班，然后他就出来逛一下，然后就看到甘蔗水啊，开心哦，想要买一杯，然后就买不成，然后就默默的回去了。
1: 对咯，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让我一直那种耿耿于怀的感觉，就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我同时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去做这件事。
0: 嗯，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嘞，就是有时候要做善事的时候就会害怕人家是怎么想的。
1: 嗯，
0: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过度热情，你知道吗？有时候过度热情也会让人家好像误错意这样子。
1: 对，之后我可能看到那个机器我就会想起那个安哥。
0: 不然你就每次买一杯多一杯咯，
1: 然后在那边等他吗？
0: 然后就经过看到一个安哥你就顺便给他。
1: 我现在就是觉得有种
0: 哪一个安哥都可以
1: 懊恼的感觉。
0: 哪一个安哥都可以的。

0: 动力火车 featuring 告五人的这一首我不该哭，之前也听到了李荣浩的也许是爱情。有听众说、哦、对于刚才 Xavier 的那一番就是故事、嗯、就觉得说哎呀 Xavier 你想太多了啦、
1: 啊、真的吗？
0: 就是要做什么就做咯，你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没有所谓的后悔吧。
1: 我现在有点后悔啊
0: 哦、那你要在那边等安哥了哦，
1: 就感觉
0: 去罚站，
1: 感觉我应该给他。有听众说他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说要排队买经济饭，前面的那个安迪要买炒米粉，档口的安迪就问他说：“哎，你要加什么料啊？”安迪就说：“哎，那个前面的安迪就说，嗯，我不要加料。”结果档口的安迪就说：“我们没有麦克松的，你可以加鸡蛋啦。”结果空气就是一阵宁静。当时候这位听众就在想说：“哎，我要不要跟？”我前面的这个安迪说不然我请你吃啦，可是又害怕这个安迪其实觉得不想加料是因为会吃不完，所以当听众还在犹豫的纠结的时候，这个安迪就跟
0: 老板娘哈
1: 对对对，那我不要了这样子
0: 哦。所以就是安迪跟老板娘的这个对话大概就是一个想要买米粉但是因为怕吃不完所以他最后就掉头走了。
1: 对，他只需要一个普通的炒米粉而已，他就不要加其他的料、嗯
0: 哦、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可以拼起来这样子了。他的意思就是、嗯、我可以买那个、嗯、我帮你买那个鸡蛋然后那个鸡蛋你给我这样子
1: 之类的
0: 哦。那你最后就是看到安迪默默走掉你有没有觉得很后悔耶？
1: 有跟我一样吗？就一直内疚到现在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再看到了那个安哥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希望我可以鼓起勇气的就是问他说哎、不然我这杯给你你觉得怎么样？就好像
0: 但是你不在那个甘蔗水的那个机器面前、欸、
1: 走我们现在去那个机器我买给你啊
0: 他讲不要吧。
1: 听众说可以理解我。
0: 你不会再跟他说吗？要啦要啦这样子、啊、他说不要吧，
1: 这样又很难了
0: 啊！你就这样放弃了、啊？
1: 因为听众说 ，Iron 的反应真的很慢，内心戏也很多。真的，我是一直在纠结的，我要怎么开口？太难了，对我来说。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喊呢、欸，安哥回来。

0: 同恩的一下下，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BKE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这个路段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0: 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2: 今天要吃瓜的呢，就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残疾勇将，他其实是有为马来西亚就是争光过了，他好像是有赢过几枚金牌的，
3: 奥运金牌。
2: 残奥会、
3: OK
2: 对，所以他其实是蛮厉害的一个勇将啦。
3: 嗯，
2: 但是最近呢，就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人传出他的关于他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就看到他变成一个街头小贩，然后他就在大陆中央，他就开始崩溃大哭。
3: 你说那个勇将哦？
2: 对，他现在就变成是在卖地书。
3: 为什么他崩溃大哭？
2: 可能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吧，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啦。但是看网友的一些在底下的一些留言是说，他离开了这个体育坛之后呢，他就是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普通人啦。他也没有做一些关于运动的一些东西了。但是在离开了之后呢，其实他也是拒绝接受政府的资助的。但是也就是觉得很难活下去啦，因为他就是坚持要自己赚钱养自己。
3: 哦，
2: 对，所以现在就在吉隆坡的街头卖纸巾。
3: 可是，我听你这样讲，因为你说他不想要接受就是政府的这个帮助嘛，然后他就是选择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去养活自己。
2: 对，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拍这个吉隆坡的夜景的时候，就意外的拍下了他在轮椅上崩溃大哭的这一幕啦。所以就很多人看到这一个影片之后就觉得很心痛。然后这个拍视频的人其实也是有去了解一下那个事情，然后是因为那一天他的轮椅被撞坏
3: 哦，
2: 然后他要承担一笔维修费，所以他可能压力那一天真的是很大，所以才大哭的。
3: 可以理解。
2: 所以其实在拍这个视频的那个人哦，他和网民一起就筹得了大概3150令吉，就交给他的时候，他就是一直跟大家说谢谢。对，其实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心痛的嘞，就觉得好可怜哦。但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有自己的那种自尊心，所以帮助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吧，可能对你来说是一种帮助，但有时候如果他不要接受这个帮助的话也挺难的。但我觉得至少就是我们要伸出一个援手啦，让他知道就是我们的手还在那边，如果你要抓住的话我们还可以拉你一把上来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啊？你看到他大哭耶。
3: 我看到他大哭，因为首先我可能对于他的长相也没有，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在那个新闻当中可能就是有夺到一些很好的成绩，所以你就哦知道这个人。可是如果今天我在路边，我可能不会把他认出来。对，甚至我可能看到一个人在哭的话，我会想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会离开那个现场。
2: 你会离开啊？
3: 有一个人他突然间在那边哭，
2: 但是他在卖底书吗？你不会过去就是要表现一下你的心意吗？我会嘞。你就是觉得说就是要让他就是抒发一下他的情绪啦。
3: 也不是，因为我平时其实也没有买低书的习惯。然后加上我看到有一个人突然间在那边哭的话，我会不知道我
2: 因为你爱人出现了。你爱人倾向。
3: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也不是很会安慰人。
2: 就是觉得说尴尬，就是这个不应该是我应该看到的这一幕，可能是他不想别人认出他这样子。
3: 或者是说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时间去处理他的情绪这样子啦。对，有的时候不打扰他反而也是一种好 一种帮助吧。
2: 就是一种安慰。
3: 但是看每一个人所需要的那种安慰跟帮助的定义不一样啦。但对于我来说就是

0: 如果遇到这样的话，我可能首先我也不认识他，我也没有买地书的需求，我就会走掉这样子。
1: 哦，我其实看到他，因为他真的是大哭的，他是哭到真的是开始大喊，对，就觉得很可怜。但是很多人其实也有在说啦，为什么你拍这支视频，但是你没有就是上前去抱抱他，或者是去给他几句安慰的话？
0: 那可能是视频背后嘛。
1: 对，但是他没有拍下来这个整个过程啦。但是哦，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网民哦要这样讲嘞？就是他可能就是要，
0: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所谓的网友，可能都会站在一个就是所谓道德至上的一个角度，就觉得说你应该要去做这样子，你在现场你就是应该要这样子。但我想，没有所谓绝对的应该这样子吧。就那个是你帮人，当然那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善意嘛。你不帮，难道你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吗？不一定。
1: 我觉得主要就是你其实也不知道来龙去脉，就是你没有看到这一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如果他没有拍这支视频的话，也没有人会记得这个人。也不会有轰动这让这个社会又再重新的认识他的一个机会啦。所以拍他真的有错吗？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Olivia 王丽婷的海枯石烂。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好好，还有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今天应该算是半晴天半雨天吧，但是看到现在又是多云的天气了。刚才我们有说到那一则新闻，其实就是马来西亚的前残奥会的游泳选手，他叫许丽萍，刚才就是说他在麦迪秀的故事。
1: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2: 到了星期四，我们写诗的时间。今天诗的主题就是
0: 迪秀。因为刚才我们就说在卖迪秀嘛，所以可以想一下迪秀哪些特质，或者是说在买迪秀的时候你会有哪些考量。
2: 记得我们的规则就是三句成诗，所以逗号也是算一句的。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诗句当中有逗号的话，你想想看怎么把它修改成三句，而且内容呢就是要易懂，不要写着那种很文言文啊，就是读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因为我们现在走现代诗的一个风格，
2: 而且呢就是可能有趣、有内容，或者是说会引人省思等等之类的，所以欢迎把你的创作在现在这个时段传进来，88551003。
0: 不一定要跟刚才的新闻有关，也可以是跟你跟 Tissue 有关的一段小故事，或者是你在使用 Tissue 的时候你会想到的一些东西。好，今天的关键词就是 Tissue。
1: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在 Changi Coast Road 的之后第三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Amoke Avenue 3跟 Bredo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 5% 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rs.com。
4: UFM 1003，优选好歌。
5: OK。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华晨宇、杨宗纬的国王与乞丐。
1: 三句话，
2: 一首诗，
1: 把生活写成诗。
2: 今天写诗的主题就是低俗，记得是三句成诗。而且你的这个诗作当中不一定要出现低俗这个字。
0: 嗯，它可以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你可以形容低俗，或者是怎么样去使用一个低俗。
2: 嗯，就像这位听众写的，小小一包随身带，擦汗擦眼泪擦嘴角，关键时刻总少一张最无奈。
0: 嗯，也有这位听众他说抄袭的，放下低俗，不只要皱被子，也想皱你的心。
2: 你递来一张低书，像把一场雨轻轻折好，我却擦不掉眼里的液。
0: 低书很薄，却替人藏住眼泪，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
2: 人可以嘴硬，但眼泪跟鼻涕通常需要低书。
0: 低书 paper $1， 常见老婆婆在卖，看着看着才明白生活不易。
2: 一张薄薄的纸，擦干眼泪也包住委屈，最后一起丢进垃圾桶，谁也别嫌谁高级。
0: 感觉这一个是广告词哦，这位听众。滴书不只是抹嘴、抹汗、抹眼泪，滴书不管湿的、干的、大的、小的，需要占位时，它绝对是你最佳凉拌。广告词哦，
2: 滴书不会说话，但总替你擦屁股，比人类靠谱多了。
0: 还有一位听众，一包滴书放着先不要动，去排队买饭不懂多久回来，新加坡人的安全感就靠他撑着。
2: 嗯，
0: 有没有啊什么是你觉得挺不错的？哦，要提醒你们哦，三句而已哦，你超过三句我们就把你刷掉了。
2: 纸巾让人霸位和marshall，但有人依赖他转卖赚钱，不论怎样希望都是真的。
0: 也有听众说，柔软的纤维擦干咸涩的泪水，最后化为一团皱褶的痕迹，带走不能说出口的秘密。哦，这个好不错。
2: 滴书一张一张的抽，鼻涕一点一点的擦，明天可以 MC 吗？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哎，我喜欢这个哎，明天可以 MC 吗？好好笑哦。又有听众说，不管是伤心还是开心的泪，不管是流汗还是饭后的擦嘴，总有你默默陪在身边。
2: 你虽便宜，能弃能舍，伤风大号你是恩人。
0: 嗯，这边你自己有写吗？
2: 我没有，你有写吗？
0: 我有写嘞。
2: 哦，哇哦。
0: 我等一下再跟你分享一下我写的是什么。
2: 如果听众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你想要成为今天的 MVP， 你想要你的诗被制作成图卡的话，8855-1003。今天写诗的主题是
0: 低俗。等一下我们图卡会在 t.me/fm 啦啦啦出现哦。
1: 三句话，
2: 一首诗，
1: 把生活写成诗。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3: 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4: 其实我以前在看琼瑶的戏的时候，
3: OK， 一句话结束了。
4: 等一下，我要铺陈吗？
3: 铺陈、
4: 要铺陈铺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知道吗？山不可能没有棱角的嘛。
3: 对。
4: 然后天跟地如果合起来的那一天，我才敢跟你决裂。
5: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2。
4: 他以为加了 player 2就很现代了。
5: The Play Show，
4: 对，因为他
3: 紧扣主题，
5: 紧扣主题了。
3: 我觉得，爱情是一场安静又喧嚣的等待。
4: 可是是矛盾的啊，安静的喧嚣，
3: 在我内心喧嚣，但是它又是最无声的一场等待。你不觉得在爱情里面等的时间比拥有的时间长吗？
4: 看你的老公做什么工。
3: 不想跟你聊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6: 错过了 开斯珀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 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BYD C6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2: 我目前看到的有一句我还蛮喜欢的，
0: 那就是
2: 陪我哭，陪我病，陪我吃饭和大便。
0: 其他又要加把劲咯。如果你还没有被我们读出来的话，你的作品你就赶快发进来 885-1003。

0: 单依纯的向烟火爱过。
1: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嘿嘿嘿，就来看看你们写的多好。这边有哪一些是你觉得可以的吗？
2: $1 T 恤三包$1。
0: 我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嘞。
2: 你说，
0: 替嘴角擦去狼狈，替眼睛藏好情绪，替离别留下最后温柔。
2: 嗯，这个很有诗意
0: 哦。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哎。还有嘞，还有嘞，看一下，
2: 看一下其他听众写的。我对你一心一意，你却把我当低书，用过就丢。
0: 还有一位听众，
3: 妈，
2: 请说。
3: 低书有干也有湿，有泪水也有粪便的。低书低书，我爱你，你也爱我。
2: 很可爱的诗耶。
0: 这个给你可爱讲来，给你可爱讲啊。还有还有呢，还有呢，看一下。也有听众说，小小的一包解决大大的事，舒服。哦，这个也不错。
2: T恤软软白白的，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跑出来，像个安静又贴心的小可爱。
0: 嗯，我写的是哈、啊，我写的是 OK OK， 我找一下，在这边，轻轻一张纸从别人手中接过来，就会感受到层层的温度。
2: 一片森林倒下来换一盒低书，你用完就丢，又方便又爽，但却让地球的呼吸变得沉重。
0: 随便你对我的诗你没有意见
2: 啊这是你写的、啊、
0: 我写了轻轻一张纸。
2: OK， 再次 sorry
0: 轻轻一张纸从别人手中接过来，就会感受到层层的温度。好，你不喜欢，好，刷掉。Next。
2: 我有两个蛮喜欢的。
0: 嗯，
2: 一个就是陪我哭，陪我病，陪我吃饭和大便。另外一个是你刚才有念到的那一则，
0: 就是替嘴角擦去狼狈的那个吗？
2: 对，
0: 替眼睛藏好情绪，替离别留下最后温柔。我是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欸、
2: 嗯，我觉得这个很有那个意境。
0: 对对对，你一读的时候就可以想象到，你知道吗？其实在这三个情景当中都会需要用到。
1: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2: 那么我们今天的 MVP 就是这个咯。
0: 嗯，我们等一下在 t.me/FM 啦啦啦上就看到他的图卡。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谢谢各位听众的参与，我们明天还有一天哦，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 MVP 的。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Outr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跟 Bredo Road 的路段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来看一下天气，天气方面呢，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5度。今天天气真的很热，所以记得要多喝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警察部队正在探讨使用武装无人系统技术更好地应对海上恐怖主义和武装袭击等威胁。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表示，这样的新技术能够更好地保护警员。另外，警方也正在探讨让海岸卫队人员使用喷气式推进飞行背包，从岸边直接飞往目标船只。这项技术可以提升行动的速度，并带来战术的优势，不仅能够掩护随后乘船抵达的警员，也可以降低执法人员遭遇攻击的风险。
2: 公共交通业者新捷运今天和公共卫生理事会和清洁科技公司 B 和 Speckle 签署了三方谅解备忘录，引入智能卫生管理科技来提升地铁站还有列车的卫生水平。根据报道，这项为期6个月的试点计划将会率先在小印度还有市中心地铁站展开。
1: 黎巴嫩和以色列今天开始在美国华盛顿展开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根据报道，这次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会谈为期2天，由美国驻以色列和驻黎巴嫩大使等官员参与调解。黎巴嫩的官员表示，这轮谈判的首要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停火，尽快停止人员的伤亡和破坏。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无论你是早上睡醒有水肿的烦恼，或者是你下半身比较容易水肿的话，都是非常适合补充高钾水果来帮助排水消水肿的。专家就推荐要优先吃新鲜的水果，才可以把钾完整的吃下肚。所以给你推荐一下几种高钾水果可以让你参考参考。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香蕉，高钾水果排名第一，建议你一早非常容易水肿的人就可以吃多一点香蕉来取代淀粉来当做早餐。第二名呢就是榴莲，它含钾量是排第二的。榴莲丰富的钾可以帮助你调节体液平衡，减少水肿。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4到8这个小时我们有 Joseph Ask，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一下，有时候就是害怕朋友还是你的家人会给你异样的眼光，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方便问我身边的人，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找我们 Joseph Ask 这个平台，可以帮你问就是召集我们所有的听众帮你一起想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有哪一些角度可以切入，可以用哪一些视角去理解你的这个问题。
1: 而且有些听众他自己本身曾经有经历过类似的一些事件，他就是过来人，也可以听听看说他当时候是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可以把他的解决方式当作是一个参考。所以如果在生活当中你有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就是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88551003，
0: 可以把你的身份保密哦，就是男的都叫 Joseph， 女的都叫 Josephine， 所以就不用害怕会透露你的身份，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可以帮你改一下，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或者是可能哥哥变弟弟，弟弟变哥哥这样子，这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帮你修改一下，88551003。

如果你手里没有一杯茶的话也没关系，因为你也可以交你的问题给我们我们可以帮你通过 Joseph Bus 来提问。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 featuring 杨和苏 King 的一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也听到了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现在马上就是我们的经典单元 Joseph Ask。

0: 一起来听 Josephine 的问题。
1: 我有一个十多年的好闺蜜，最近她去上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和心理疗愈的短期辅导课。本来去提升自己是好事，但她现在完全走火入魔了。我们平时聊天，只要我稍微抱怨一下工作或朋友，她就会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诊断我。她说我被男朋友 PUA 了，说我老板是隐性自恋狂，甚至说我父母对我的关心是情绪勒索和没有边界感。只要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就说我们在 gaslighting 他。现在我们几个朋友聚会都战战兢兢，生怕讲错一句话就被他贴上各种心理学标签。我真的受够了这种动不动就上网上线的聊天方式，可是他又觉得自己是在拯救我们，我该怎么跟他沟通，还是干脆疏远他？
0: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像 Josephine 这样子的朋友，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做呢？远离他，还是要怎么跟他好好的沟通？8851003

0: 令的荒唐，这应该就是 Josephine 的感觉。怎么可能？本来要让自己就是进步一下，但是变成是在一直在诊断你朋友，觉得他们的生活当中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有听众就问一下哦 ，PUA 还有 gaslight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 PUA 还有 gaslighting 他们是同一个意思来的啦。Oh. 对对对，就是心理操纵，就是你要去操控别人，或者是一种情感虐待的一种感觉。就好像说，可能我跟 Xavier 说，欸 Xavier， 你那天为什么说了，老大很坏这句话？然后 Xavier 其实没有说过这句话的，但我就一直反复的问他，问到他自己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说老大很坏这件事。
1: 那个 PUA 跟情绪勒索，我之前是有看到一个，就是解释，就讲到说他们其实这两个的意思有点接近这样子，可能就有点像是，你会跟你的孩子说我是你的妈妈，你应该要这样子，这个比较像是情绪勒索。但如果 PUA 的话，有点像是说，你离了我，你绝对活不了。
0: 类似这样子啦，就是讲一些不确实的事，不是不属于事实的东西。
1: 对，就这个人他明明很好，他离了你，他一样可以活下去的。可是当你说多了之后，连这个人他就开始相信说，哇，真的没办法离开他，我离开我就真的活不了了。他会那种自信心啊，或者是自尊都会被打压下去。
0: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朋友，就是他跟你说你现在面对的什么东西都是 PUA， 都是 gaslighting 的话，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跟这个朋友相处下去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4: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3: 文豪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3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

0: 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ask.
3: 来说一下 Josephine 的这个情况，主要就是他的朋友最近上了一些关于心理辅导的课程之后呢，回来就开始对 Josephine 还有他一群朋友的一些可以说是埋怨吗？还有怨言，就觉得说他是在经历某一些 gaslighting 或者是 PUA 的一种情况，觉得他应该要所谓的远离这一些有毒的人。
4: 嗯，有听众是建议说，你就直接跟他说谢谢，我又没有问你意见。
3: 嗯，也有听众说就让他讲咯，因为他其实这位听众他也是现在在上一些心理辅导的课程，然后现在也是要学会放手，很多 放掉很多东西。他说如果你是有一点不舒服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放掉，因为其实就是如果你一直在意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如果你不同意他所说的话，其实也 OK 的，你也不用去太在意他所说的东西。
4: 嗯，可是 Josephine 他感觉是还蛮在意这个朋友的，你知道吗？我们作为朋友，我们总是要聊天嘛，总是要约出去见面吃饭嘛，难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除了疏离他不跟他继续来往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了吗？毕竟也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了嘛，然后他只是最近去上了一些课程，所以在他的心态上或者是在聊天的方式也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这样子。
3: 嗯，而且因为就是我们在跟朋友去吃饭的时候也是通常都会吐槽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人或事的啊。
4: 嗯，
3: 所以如果我们在就是在抒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听到这种诊断性的一些话语的话，难免 Josephine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我觉得。而且可能 Josephine 不是想要寻找一个答案，他只是要一个人来聆听他的他想要说的这个状况还是他的一些情况而已。
4: 嗯，有听众是说，诶，听起来你Josephine 的朋友有点像是学了一点皮毛就压压爸爸压这样的感觉，也许不是课程不好，而是他误解了那一堂课真正想要教的东西。因为真正的心理学疗愈或者是成长的人，通常会变得更谦卑一些，也更懂得怎么去倾听，而不是急着替别人下诊断或者是贴标签。 PUA 或者是 Gaslighting 情绪勒索这些词本来就是帮助人就是理解关系，而不是拿来高高在上去分析你的朋友还有他身边的人的。你可以温和的提醒他，真正学到的人会变得更有同理心，而不是让身边的人越来越有压力。也许他能够真就是可以再去考虑上多一课，重新去了解那个课程的本质。
3: 但是哦，你会真的去提醒他吗？就是很难说出口吗？不会咩？
4: 如果你真的在这段友情的话，我觉得提醒他是有点必要的啦。但可能比较重一点的形容词就是，有听众刚才也有讲到的，就是走火入魔这样子。那既然你是他的好朋友好闺蜜的话，是不是在他可能走火入魔的时候就
3: 拉他一把？
4: 对，拉他一把，不要让他就是越来越歪这样子
3: 啊。真的可以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比较委婉的跟他说，还是完全就不要说，完全就疏远？但是又是好闺蜜，怎么办？88551003。

0: 林宥嘉，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将在6月29号星期一正式投入运作，律政部公共信托局公共信托人黄永吉将会出任第一任的总监。根据文告，黄永吉拥有超过25年的公共部门法律工作的经验，曾经担任律政部法律政策署署长以及总检察署刑事检控司副检察官。
0: 新加坡警察部队正在探讨使用武装无人系统技术更好地应对海上恐怖主义还有武装袭击等威胁。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表示，这样的新技术能够更好地保护警员。另外，警方也在探讨让海岸卫队人员使用喷气式推进飞行背包，从岸边直接飞往目标的船只。这项技术可以提升行动的速度并带来战术优势，不只是可以掩护随后乘船抵达的警员，也可以降低执法人员遭遇攻击的风险。
2: 英国一家海事机构今天指出，一艘在阿联酋海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的船只已经被不明人士劫持，目前这艘船只正在驶向伊朗的水域。根据报道，随着伊朗和美国持续实施对立的封锁，已经有多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遇袭击。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美国一所大学对年长者进行一项研究，发现睡觉时如果是闻着香氛精油的话，可以帮助增强认知还有记忆能力。在神经退化性疾病患者身上，可以发现早期都有一些嗅觉丧失的症状，就比如说阿兹海默症或者是帕金森症，甚至不少人在认知能力还没有被注意到有改变的时候，他们的嗅觉功能就已经开始变差了。专家也提到，嗅觉还有脑袋的记忆回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闻一下令人喜悦的气味可以刺激大脑，从而防止记忆丧失。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电话6745-0321。
5: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我有一个10多年的好闺蜜，最近她去上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和心理疗愈的短期辅导课。本来去提升自己是好事，但她现在完全走火入魔了。我们平时聊天，只要我稍微抱怨一下工作或朋友，她就会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诊断我。她说我被男朋友 PUA 了。说我老板是隐性自恋狂，甚至说我父母对我的关心是情绪勒索和没有边界感。只要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就说我们在 gaslighting 他。现在我们几个朋友聚会都战战兢兢，生怕讲错一句话就被他贴上各种心理学标签。我真的受够了这种动不动就上网上线的聊天方式。可是他又觉得自己是在拯救我们，我该怎么跟他沟通，还是干脆疏远他？
1: 嗨，Josephine，我觉得这要取决于你的正能量有多强大。如果你能够不被它影响到你，就是那个负能量被影响到你，你变成更加的 negative，或者说你很累，或者说你完全就是不能够控制你自己的情绪被消耗掉。如果你可以的话，我觉得还是作为一个好朋友，守着他，听着他，然后留意他的这些想法或者念头，对，让他知道，不是每个东西或者每个人、每个角色都是完美的，当然有不完美的事情，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批判、苛刻的去指责他们，更应该是包容和接受的。embracing 的那种心态，谢谢。
2: Josephine 的闺蜜的心态，其实我是可以了解的。我自己其实也有读过关于职业及工作场所的一些辅导课程，然后在当中所学到的呢，其实比较重要的是，第一，如果对方心里有一些抗拒的话，其实你在做任何的什么心理辅导都没有用。第二是，如果对方是你很亲的家人或者是朋友的话，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客观的提供于给予一些一些意见、想法或者是诊断。所以我倒是觉得 Josephine 可以很直接的跟她的朋友说，了解到她朋友她的闺蜜其实是很兴奋，很想把自己所学到的跟大家分享，但很有可能她自己却少了这份自知之明，就是说，其实不能把所有身边的人当做是他辅导的对象。
3: 相信好像也是，如果你是辅导员的话，也不应该不会那么快就贴标签啦。
4: 有很多的听众，也就是有一些听众啦，他是讲到说，其实很多人刚开始在接触一些心理学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阶段，因为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学到了一些东西，学到了一些名词，就感觉好像比较厉害一点点啦，所以在生活当中，你就会想要去尝试的运用在生活当中。那这位听众他给 Josephine 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要试着那么快的去否定他，而是轻轻的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跟界限给讲清楚。比如你可以跟他说，就是我知道你说这些是在关心我，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相处，希望你是一个朋友的角度，而不是所谓的咨询师。
3: 就是把界限画好，说我们现在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让他知道，就是我现在是不需要听这一些名词的。也有听众其实刚才有说到，就是通常在讲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比较敏感的话题的时候，Josephine 就是会所谓的攻击你的身边的人，就像是你的可能上司、老板，或者是你的同事，又或者是你的深爱的家人，
4: 对。
3: 或者是爱人，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其实我觉得可以跟 Josephine 说，Josephine 可以跟他的朋友说，其实你这样讲哦，我有点 hurt 啦，因为我们就是也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虽然是你这样说，谢谢你，就是很关心我。但可能我还是要观察一下，希望你可以不要这样说我的家人，我会有点伤心。
4: 有听众他是说他本身是读心理相关的，他就觉得说，其实真正的所谓的专业人士不会这样子急着给人家贴标签的。像 Josephine 刚才有讲到的什么 PUA 啊、自恋狂啊、gaslighting 等等这些，其实在网络上 好像已经被滥用了。可以理解到 Josephine 的朋友可能不是恶意，只是太沉浸在那个世界了，或者就是他给 Josephine 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们下次可能在聊天聚会的时候可以换一下话题，不要只是聊可能感情或者是家庭的问题，就可以减少他这种所谓变成咨询师的那种模式。比如说你可以聊到说可能一些兴趣也好，或者是说最近上映的哪一部电影等等之类的。
3: 就不要讲你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
4: 对，可能可以从这方面的方式先试试看去聊天啦，看看说他会不会就是突然间又把你拉回来这样子。
3: 我看到有听众来闹哦，他说叫 Josephine 你去上那个辅导课，然后你去辅导你的朋友。这个我不知道 Josephine 愿不愿意啊。也有听众就说医生也不能自医啊，你就跟他说谢谢你的关心，但是如果大家都需要像但是如果大家有需要就会向专业的人士去咨询啦，所以就慢慢把这个话题转开就可以了咯。还是你这一段时间先不要去找你的闺蜜，你就等她已经没有那么的对这件事情那么的热情，还有热忱的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去找她。
4: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角度是因为 Josephine 的那个闺蜜还是有去学到一些东西嘛。所以当 Josephine 她在反驳她的时候，对闺蜜来说她就会觉得说我是有上过课的人，我是可能站在比较有知识或者是说比较有道理的那一方这样子，她就开始去反驳你了。
3: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 Josephine 的话，我可能会反而问她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就是让她解释，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们就是只是要表达出他自己学过这件事情，他要分享，所以就让他分享咯。然后分享之后其实也就听了就算了啦。我是这样觉得，但是因为我不是 Josephine， 我可能没有像她这样子那么频密的去见她的闺蜜，所以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说一点啦。这个我想象的就是可能我这个朋友只是几个月见一次，但以 Josephine 的这个频率好像是很常见面的啊，所以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5: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Seeling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TPE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车辆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5: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6: 5月15号盛大开幕，
5: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6: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5: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6: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5: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6: 详情上网 AMV。.com.sg。
5: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7: UFM 1003优选好。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势安的新歌《我坠落你自由》。
1: Joseph
2: ask,
1: Joseph
2: ask.有听众是说，如果 Josephine 你还想要建立就是继续这段友谊的话，可以坦诚的跟他说你的感受跟想法，或许他只是在分享他所学的一些知识，还有他的看见，只是可能在表达方面就比较强势一点点啦。这个是需要摊开来讨论的，否则的话，你就要跟他建立起一些适当的距离。也有可能是因为 Josephine 就听的人啊就不了解这些心理学知识嘛，所以就会觉得说，诶，对方是不是带着批判来的。
0: 嗯，其实我在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说我真的可以理解 Josephine 的朋友的那个立场。诶，他其实不是想要可能批判 Josephine 的生活，而是想要提醒 Josephine， 诶，你要小心。诶，你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遭到某一些就是 PUA 还是 gaslighting， 你才会生活那么的不愉快，你才会开始吐槽。那如果你现在有这个吐槽的问题的话，那我应该要帮你解决它。我可以怎么帮你解决呢？就是让你知道你现在被 PUA， 因为通常被 PUA 的人是不会看到自己被 PUA 的啊。所以我在跟你说的时候，我是希望你可以把自己就是从这个整件事情拉出来，我想拉你一把。但是我没有想到说你会觉得我现在是在所谓的侵犯你的生活。
2: 嗯，
0: 所以可能 Josephine 的朋友就是以一个这样子热情想要帮忙想要保护 Josephine 的一个心态来出发的，而不是说想要就是炫他学的东西啊，
2: 或者是说想要干涉你的人生这样子。因为毕竟是好朋友好闺蜜嘛，
0: 嗯哦，
2: 就听到你这些问题的时候觉得，诶，我好像就是想要帮你这样子，他的本意可能是好的啦。对，只是因为就像你讲的嘛，可能 Josephine 他当局者迷，所以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0: 嗯，对吧，应该大家都有一个朋友，就是曾经就是你觉得他们两个应该不会很久的，然后你就叫他们分手，因为你觉得对方对你的朋友不是很好。
2: 嗯，有一位听众也是跟嘉怡讲的那个角度有点类似，他说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去想一想， Josephine 的朋友并不是说想要控制他，而是真的觉得这些理论所学的东西是想要帮助他的，所以就想要跟身边的人分享。只是可能他现在还拿捏不没有那么清楚的那个界限啦。
0: 嗯，有听众问 PUA 是什么，然后几个听众问啊，其实是一个心理操纵的一种方式，就会让人家怀疑自己，还是就是质疑自己的一些记忆力啊、感知力或者是判断力，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自信心。
2: 嗯，也有听众是说就是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她这个闺蜜使用了这个心理学的词汇之后呢，就觉得她一定是错的。因为有些人长期可能处在一些不健康的这个关系当中嘛，只是以前大家把这个行为正常化，现在的这个闺蜜她只是比较勇敢说出来而已。
0: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说你可以撒娇一下，
2: 哦，
0: 我喜欢怀念上课的前的你嘞，你可以把那个你带回来吗？
3: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4: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3: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4: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3: 上网 SISTE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5: 听过太多爱情的故事。
6: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7: 蔡依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听得到。
8: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呢，
9: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总结一下来，刚才就是说到 Josephine 的这个朋友在上这个心理辅导课之后呢，就开始会用一些很大的名词，像是 gaslighting 啦、PUA 啦、心理操纵啦、还是感情勒索、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词语。但是 Josephine 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或者是我身边的人？我其实没有在处在一个什么危险的关系里头啊，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说谁是对或者是谁是错的。只是可能在看法上比较不大一样，一个就是非常的沉迷，他就是想要利用他所学的一些知识来去分析别人的一些感情跟生活状态。另外一个就是 Josephine 本身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习惯，就是被别人在他的生活当中指出一些问题。对，所以最重要的是就是十几年的闺蜜了嘛。就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就是说可能我们的那个沟通方式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就是一天到晚都在你讲我的家里啊，我的公司啊，就是有一些对我不好的人这样子，是真的吗？还是说不是呢之类的啦，就可以再讨论一下。
0: 我是觉得其实两方都有一点问题耶。
1: 啊，两方都有一点问题。
0: 对，因为第一是 Josephine， 她其实如果不想别人说她家人的话，那她就应该要在吐槽他们之前先跟她的朋友说，其实我只是想要吐槽一下而已，我没有想要你就是批判，或者是我只是要一个聆听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应该要先讲好啊，不然人家就是为了要保护你，他可能会就是抛出一些他们是真心觉得这样子的一些话语。但 Josephine 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的越界啦。就是因为有时候要抓好这个角色也是不容易的。就毕竟是两个个体嘛，如果你是在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的，难免一定会有一些摩擦的，朋友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是让你做了你觉得很不爽的，所以我觉得只是要去沟通，然后要看你要怎么样去揣摩那个平衡啊。
1: 所以 Josephine， 你可以就是想一想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你平时抱怨啊，或者是跟你闺蜜吐槽的这些东西，你只是想要单纯的吐槽而已，只是想要聊聊就是八卦哈哈大笑就过了，还是说你想要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就是帮助让你的生活可以更好一些，把你的想法勇敢的跟你的闺蜜说一下，毕竟十几年也不要因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就一拍而散，有点可惜了。
0: 也有听众就说了，最好的朋友说的话通常都是最难听的，所以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觉得说他可以对你坦诚吗？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你闺蜜，所以可能说话也没有经过大脑，这样子就是比较直接的把他输出去了。我觉得 Josephine 不要这样就马上跟你的闺蜜结束这段关系了，我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可能就是要再重新设立一下你们之间的那个界限，这样就应该会比较好沟通了吧。
1: 谢谢所有听众的分享跟建议，还没有念出来的我们会转发给 Josephine， 希望对 Josephine 有一些帮助。

0: 张栋梁的王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ida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还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因为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所以温度也是有一点点的降低，25度到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名中国籍女子和她的丈夫为展览用途进口没有注册的医疗机器。这名女子被指涉嫌以100块钱贿赂调查官，让对方不采取执法行动，因此被控上法庭。根据贪污调查局今天发出的文告，被告是通过社交签证入境新加坡的。她涉嫌在2026年4月22号向一名卫生科学局的调查官行录100块钱，企图让对方不对她跟她的丈夫采取执法行动。不过卫生科学局的调查官并没有接受贿赂，并把案件交给贪污调查局来处理。
2: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将会在6月29号星期一正式投入运作，律政部公共信托局公共信托人黄永吉将会出任第一任总监。根据文告，黄永吉拥有超过25年的公共部门法律工作经验，曾经担任律政部法律政策署的署长以及总检察署的刑事检控司副检察官。
1: 美国正在加紧建构一个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以补充在伊朗战争中迅速消耗的武器库。根据估计，自二月底开战以来，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射几千枚的导弹，而制造一枚战斧或爱国者导弹需要几百公克的稀土，因此进一步推高了美国对稀土资源的需求。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一篇发表在权威期刊《糖尿病护理》上的研究表明，吃饭吃太晚会影响糖耐量，会降低胰岛素的水平，从而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睡前四小时吃晚餐的人，睡前一个小时吃晚餐的人的褪黑激素升高三倍，胰岛素分泌降低会导致血糖升高。也就是说，太晚吃饭呢，的确会损伤糖耐量，而且会降低胰岛素分泌的能力。而这种胰岛素的分泌缺陷呢，可能就跟晚上褪黑激素分泌旺盛有关，从而影响到糖尿病的风险。不止如此，太晚吃晚饭可能还增加食道逆流的风险，所以记得不要太晚吃晚餐。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 6745-0321。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这个小时我们要玩游戏，除了有玩游戏的这一块齁，我们还有音乐大风吹，今天吹的是 Y2K 寒风。那今天玩的游戏就是狮城荣耀杯，这个是一个线上的游戏来的。
2: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这个游戏，为你的阵营就是就是助力的话，嗯，因为它是分不同的阵营嘛，就总共五个阵营，北部、南部、中部、西部、东部。
1: 好像是，因为这个阵营其实主要就是有五个就对了啦。但如果你就是不确定你是属于哪一个部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去输入你的 postal code， 它其实就会让你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对，所以还挺有趣的啦。这几天我们都一直在玩哦。其实玩着玩着，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到完全答对的五题，你知道吗？
2: 嗯，因为他每一天都有这个答题的机会。
1: 对，
2: 如果你五题全部都答对的话，就是还会有多一次的答题机会。
1: 哦，又或者是你介绍给你朋友的时候，你给他们输入他们的 referral code 啊，你就可以多一次的答题机会。昨天我就是这样子，我叫小柯马上使用，
2: 哦，
1: 马上登录，然后他登录之后，我就有多一次的答题机会吗？谁知道我也没有答到五题，对，哎。所以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玩的话呢，可以上网到 zb.sg/glory， 或者是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等一下我们在一下子之后就会一起跟你们继续玩游戏，看谁可以答完五题全部都对的。

0: 豪哥的起床歌，起床了，因为要下班了，是吧？也有听众说，听众说什么？不是，我要是报个名，李玟的能不能也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现在我们要玩游戏咯，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这两天应该有很多的人就是有在开始玩这个《狮城荣耀杯》了吧？因为我们这两天其实发了很多个链接，不是很多，把一个链接发给了很多个听众这样子。所以你今天答题了没有？你的战绩怎么样？有没有全部答对？
0: 哦，可以跟我们分享88551003。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答错的题目，因为我和 Zip 今天又没有拿五分，真的好过分哦。
2: OK， 我们来帮帮嘉怡吧。
0: 好，我答错了这一题。以下哪一种鱼不是潮州鱼头卤常用的鱼？我觉得很羞愧，你知道吗？因为我是潮州人。
2: 我也是
0: 啊，但是我答错了这一题。
2: 我相信哦，应该因为这个是关于吃的，相信有一些那种就是很爱吃的朋友，应该这题不可以答错吧
0: ？OK， 我要澄清一点，就是其实我有看到一种鱼，我不是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鱼来的。对，第一就是红鱼，第二是鲳鱼。第三是石斑鱼，第四是松鱼头。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以下哪一种鱼不是潮州鱼头炉常用的鱼 ？A. 红鱼 ，B. 鲳鱼 ，C. 石斑鱼 ，D. 松鱼头。到底是什么呢？
2: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帮帮嘉怡告诉他正确的答案是什么。88551003。
0: 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啦。这个狮城荣耀杯呢现在上线了，所以在玩的就是它的第一赛季。那第一赛季呢是以美食文化传承为主题的，像是新加坡海南鸡饭的特色是什么的，你要马上回复我。 OK， 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啊，所以如果你答题不够快的话哦，就很快被刷掉了。第二就是好像是豆沙饼是属于哪个籍贯的甜点的，你要讲出来啊，类似这样子啦。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就赶快上网到 zb.sg/glory， 你可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可以为你的区域争光这样子啊。如果你是鱼很厉害的话，你还可以争夺总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第一赛季呢是到5月28号的，所以只有多两个星期啊，所以你可以赶快上网到 zb.sg/glory 去注册成为玩家。其实我有看到很多朋友嘞，他们回复了，
2: 对，
0: 他们的答案好像很多都跟我一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再给你们一点时间来帮忙嘉怡，因为她答错了。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V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再跟你们讲一下那个问题就是以下哪一种鱼不是潮州鱼头炉常用的鱼。红鱼是 A， B 是鲳鱼 ，C 石斑鱼，还有 D 鱼松鱼头，到底哪一个是答案呢？
3: 你好，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4: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3: 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这首歌陪你经历低潮。疗愈心中的伤痕。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王二浪，暗恋是一首暗了静音的歌。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
1: 自道吧。我们现在在玩的这个游戏就是《狮城荣耀杯》，有听众就截图传进来哦，他今天全部答对了，
0: 哇，很厉害，真的，我觉得有答对5题哦，真的是挺难的。以前我还觉得说应该不难，
1: 可能第一次玩的时候就给你

0: 你答错的那一个题目当中。欸，其实很多的你不是孤单，因为很多听众都选择、就是、
1: 跟我一样的答案，对不对？
0: 对，其实 ABCD 都有人选。
1: A 就是红鱼，其实它就是魔鬼鱼。所以答案是 A， 魔鬼鱼，不是潮州鱼头鲈常用的鱼啦。
0: 对啊，我们吃这个，
1: 因为我不知道红鱼它到底指的是哪一个红鱼，你知道吗？因为我其实没有看过魔鬼鱼这样子被形容。对，所以我就乍看之下我觉得好像松鱼头是对的，因为通常松鱼头我就是吃那个豆瓣酱这样子的一个、他们蒸了之后我再加那个豆瓣酱这样子。诶，是豆瓣酱吗？还是就是哎呀，是那个有豆的那个黄豆的，然后就这样吃起来不是我记忆当中的潮州鱼头卤。鲳鱼我知道绝对有啦，因为我很喜欢吃鲳鱼，石斑鱼也是常见的嘛。但红鱼我不是很确定，所以我选了松鱼头。
0: 结果你就是答错了，如果跟嘉怡选一样的话，你就是也是一样答错了。
1: 对，但他们有解释一下，就是潮州鱼头卤通常会用到的就是石斑鱼还有红斑鱼、金目鲈这样子肉质比较紧实这样子的鲜美鱼类。
0: 好，接下来
1: 你也是要贡献一题，你答错的是不是？
0: 对，我也是答错，我也是没有全部答对，有点难过。不过呢，这题也是跟食物有关哦。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赛季又是跟食物有关的嘛。
1: 对对对，美食记忆。
0: 对，来听听这个题目哦。我答错的这一题就是美之路衔接海南二街 Purvis Street 的喜源咖啡店金金餐室老牌鸡饭店一群，曾被称作形成了师承海南鸡饭的什么呢？A 金三角， B 大头针， C 铁三角， D 鸡饭一条街。重复一下题目，美之路衔接海南二街 Purvis Street 的喜源咖啡店金金餐室老牌鸡饭店一群，曾被称作形成了师承海南鸡饭的什么呢？ A 铁三角， B 大头针， C 铁三角， D 鸡饭一条街。
1: OK，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的难度的。
0: 因为传进来的这位听众呢，他的答案是跟我一样的。
1: 我的答案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其实很记得义群这个地方，义群它就是一个鸡饭的一个摊位嘛，
0: 这三间、三个都是卖鸡饭的啦。
1: 对对对，但义群现在已经关了。
0: 哦哦，
1: 对，他好像是因为老板太老了，所以他退休了。
0: OK，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A 金三角 ，B 大头针 ，C 铁三角 ，D 鸡饭一条街。知道答案的话，88551003。

0: 伟俊还有周杰伦的 Six Degrees。不会吧 ？Xavier 的这一题只有两个人答对。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0: 我们在新闻之后揭晓答案。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投资者等待习特会释放更明确的信号，亚太股市今天的表现是比较谨慎的。新加坡海沙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16%， 报4995.94点。其他股市方面，上海下跌 1.52%， 深圳跌 2.11%，东京跌 0.95%， 香港是持平的，首尔上涨 1.75%， 台湾涨 0.91%， 澳洲上涨 0.12%。
0: 一名中国籍女子和她的丈夫为展览用途进口没有注册的医疗机器，这名女子被指涉嫌以100块钱贿赂调查官，让对方不采取执法行动，因此被控上法庭。根据贪污调查局今天发出的文告，被告通过社交签证入境新加坡，她涉嫌在2026年4月22号向一名卫生科学局检察员行贿100块钱，企图让对方不对她和她的丈夫采取执法行动。不过卫生科学局的调查员是拒绝受贿的，把案件交给了贪污调查局处理。
2: 马来西亚农业及粮食安全部警告，中东冲突导致全球运输饲料原料和肥料的成本持续上升，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了。预计马来西亚的食品价格今年下半年将会面临上涨的压力。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早期的痔疮可以透过改善日常生活习惯来自行痊愈，但如果你是坐视不理的话，它可能会恶化，最后只可以靠手术来解决。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能够完全的避免痔疮当然是更好的。有几个小贴士给你参考一下，你可以改善你的饮食习惯，就从日常生活上的食物，就比如说可以吃多一点的新鲜水果、蔬菜、海带等等，促进你的肠道蠕动。另外呢，就是要避免便秘，保持规律的排便习惯。再来，要定期的运动，避免久坐，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有痔疮了。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品到家，
1: 是不是这题太难了？
2: 这题我觉得真的难耶，好多人都答错，只有目前哦，只有三个人答对。
1: 哦，你还去算？
2: 对，我算了一下，三个人哦，很多人回复哦，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回复，但是只有三个人答对耶。
1: 有听众讲说，这个问题啊，如果不够老的话，你可能就不会了。
2: 哦，其实我很记得，就是去一群吃，是叫一群吗？
1: 对，
2: 一群吃饭。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跟我家人常常会去那边吃饭，它的特点就是海南鸡饭，但是它也有火锅。对，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啦。而且你知道那边的老板哦，他们是用算盘来算多少钱的嘞，他不是用计算机嘞，
1: 很复古。
2: 对，很复古，很复古的一个地方。很多听众都觉得是鸡饭一条街。
1: 对，这是我选的答案。
2: 这也是我选的答案，因为昨天我不是多一次机会吗？因为我逼小柯就是登录，然后玩那个游戏。
1: 所以你昨天有答过这一题了。
2: 我昨天答过这一题，
1: 因为我有去吃过金金，也有吃过喜源。
2: 因为现在一群关了嘛，
1: 对，他们连在一起嘛，我想说，那你就应该叫一条街吧。没有想到正确的答案就是 A
2: 金三角。
1: 海南鸡饭金三角就是喜文咖啡店、金金餐室还有老牌鸡饭店一群。
2: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这些题目真的是太容易的话呢，你就赶快要下载这个不是下载啊，上网到这个网址 zb.sg/glory，
1: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传给你，你也可以就是去玩了，因为它其实分不同的阵营，就为你的那个地区加油打气。而且呢，就是到最后如果你很厉害的话，你是会进入这个所谓的决赛。
2: 而且要另外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觉得我的中文不是很好，不要担心，因为它也是有一个英语版本的。它在最上面的右上角好像是有一个可以切换这个语言的这个功能，它是一个双语知识竞赛的，所以不用担心，如果你是英文比较强一点点的话，也可以用英文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1: 加油加油，赶快去玩。
2: 如果需要这个链接88551003。这首歌是送给所有的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很厉害。这首是方大同还有徐佳莹的《自以为》。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听。

0: 方大同还有徐佳莹的自以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第四条车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如果你还没有收到那个链接的话，要等我们一下下哦。我们两个人呢也就四只手，对，四只哦，对，四只手，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马上回复你。
3: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4: 5月15号盛大开幕，
3: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4: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3: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4: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3: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4: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3: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4: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信乐团的天高地厚，之前也听到了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陈华的陪你到这。 Ladies and gentlemen,
1: are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3: Play Show
4: 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5: 其实我以前在看琼瑶的戏的时候
4: ，OK， 一句话结束了。
5: 等一下，我要铺陈吗？
4: 铺陈、
5: 要铺陈铺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知道吗？山不可能没有棱角的嘛。
4: 对。
5: 然后天跟地如果合起来的那一天，我才敢跟你决裂。
6: Andrew,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two。
5: 也太，他以为加了 player two 就很现代了。
6: The play show，
4: 对，因为太紧扣主题，
6: 紧扣主题了。
4: 我觉得，爱情是一场安静又喧�矛的等待。
5: 可是是矛盾的啊，安静的喧嚣，
4: 在我内心喧嚣，但是它又是最无声的一场等。你不觉得在爱情里面等的时间比拥有的时间长吗？
5: 看你的老公做什么工。
7: 不想跟你聊了。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1: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专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8: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戈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5晚入住5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在流行乐坛当中，如果要说坠入爱河的歌，应该有千千万万个，但通常大家都会唱心跳加速啦，小鹿乱撞啊。可是今天的 Y2K 韩风要重温的这一组女团，他们觉得小鹿乱撞真的是太老套了，所以他们就是把喜欢上一个人当成是一场很危险的医疗急救事件。他们就是 K-POP 历史上最独一无二最前卫的概念女团 FX。 他们这一首歌曲把全亚洲听众电得神魂颠倒的神曲就是 Electric Shock。怎么说是一场急救事件呢？因为如果你是仔细去听这一首歌曲的前奏的话呢，就会发现不是普通的电子乐器，而是医院当中急救用的心脏储藏器，也就是 AED， 它的充电还有电机的音效。他们在歌曲还有大喊，医生医生，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呼吸急促，我还发高烧了呢。他们就用这一种电子乐，还有把坠入爱河这种，哇，我快要晕了，我头脑一片空白，还有仿佛触电的这种生理反应写得明明白白的。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生，那种高智商，可能在读理科的那一种人写出来的情书，再配上她非常先锋，还有带着浓烈金属电流感的编曲，在第二世代当中是非常突出的。今天就一起来感受一下电击是什么感觉。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这是今天 Y2K 韩风。

0: 这是 Y2K 韩风 FX 的 Electric Shock。 如果你是不知道他们的成员的话，你应该有听过宋茜吧，还是刘奕云，曾经有参加过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其中一位。
1: 哦，
0: 对，所以他们其实都是来自 FX 这个团体的，所以可以让大家回忆杀一下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第四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要提醒你，目前是下班时间，有很多很多很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所以如果你有在开车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警察部队正在探讨使用武装无人系统技术，更好地应对海上恐怖主义和武装袭击的威胁。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邵木根表示，这样的新技术将能够更好地保护警员。另外，警方也在探讨让海岸卫队人员使用喷气式推进飞行背包，从岸边直接飞往目标船只。这项技术可以提升行动速度，并带来战术的优势，不仅能够掩护随后乘船抵达的警员，也可以降低执法人员遭遇攻击的风险。
2: 投资者等待习特会释放更明确的信号，导致亚太股市今天的表现是比较谨慎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 0.16%， 报4995.94点。其他股市方面，上海下跌 1.52%， 深圳下跌 2.11%， 东京下跌 0.95%， 香港持平，首尔上涨 1.75%， 台湾上涨 0.91%， 还有澳洲是上涨 0.12% 的。
1: 缅甸公布一项新的法案，拟议对那些拘留或暴力胁迫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的人处以死刑。另外，根据缅甸国会今天公布的反网络诈骗法案，经营诈骗中心或从事加密货币诈骗的人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报道指出，这项法案将在六月初提交给国会审议。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蒟蒻这种食物近年来被吹捧为减肥恩物，在市面上就推出了不少的蒟蒻产品，就比如说有蒟蒻面、蒟蒻米、蒟蒻的乌冬等等。不过很多韩国网民跟风一起吃蒟蒻减肥之后，却相继出现消化不良、肚子痛、恶心、呕吐、狂出冷汗等等的症状，甚至有人是严重到要入院做手术。专家解释，蒟蒻的食物纤维非常丰富，而且遇上水之后会膨胀，导致很难消化，所以并不适合肠胃敏感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吃。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 6745-0321。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1: 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今天是星期四，很快就要来到这个星期的结尾了。但是在今天的话，还是有点歌节目的。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的歌曲，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时的歌单是由你来选的。
2: 嗯，有一些歌可能是你平时很少会在我们电台听到的一些歌曲，就通过了听众的点歌，因为这些歌曲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一首歌曲而已，它可能是人生的一段经历，曾经有陪过他们，就是陪伴他们走过的，所以这首歌对他们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带入他们的故事，可能你也会有不一样的理解跟感受，
1: 就把这个小时当作是一个听故事，还有就是享受音乐的一个过程。
2: 非常的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故事，都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的。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透过 WhatsApp 来简讯给我们的一位听众，他想要点歌 Janice， 他想要点给他的儿子权衡还有丰凯这一首周杰伦的夜曲，因为今年我的儿子们他们要准备会考了，知道你们最近就是一直很努力读书，很努力的在准备考试，虽然压力一定会有的啦，但是还是希望你们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负担。
2: 这位听众 Janice 就讲到说，儿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周杰伦，所以妈妈今天就要点一首周杰伦的歌给你们加油打气啦，希望你们接下来的考试可以顺顺利利，保持状态，也要记得照顾好身体，早点休息。权衡还有丰凯
0: 加油。

0: 周杰伦的夜曲，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有音乐性在里头
1: 因为它是跟那个古典音乐有相关的嘛，
0: 是那个舒潘的Nocturne，
1: 你确定是这样子念吗？
0: 真的，他真的叫舒潘，真的真的。OK OK， 我们线上也是有一位朋友，不要让他久等了。怎么称呼你呢
2: ？Hello， 佳怡，红玉，晚上好。
1: 嗨，晚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呢？
2: 我是黄太太。
0: 黄太黄吗？还是红？
2: 黄色的黄。
0: OK， 黄
1: 黄太太。
0: 但红色也是有红，没有开玩笑。OK， 黄太太，今天你想要点什么歌呢？
2: 想点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0: 哦，最近谁做了浪漫的事情诶？
2: 没有
1: 啊，没有，
0: 没有，
2: 就是我喜欢，我很喜欢我做浪漫的事情啊，没有，就是我特别想点这首歌给我的老公。嗯，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25年了，
1: 哇，
0: 哇，好像是比我小2岁而已。
2: 我们都是彼此的初恋，
0: 哇，好浪漫哦，彼此的初恋。OK， 所以你是觉得说他最近没有做浪漫的事情，所以你要点这首歌给他是吗？
2: 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浪漫的人。
0: OK OK。所以你觉得他这一辈子有没有做过很就是比较浪漫一点的事，还是你觉得是完全没有的，就是让你翻白眼的那一种？
2: 有其实就是有一次是最让我最难忘的一次，就是有一次他就是买了一个名牌包包给我，但是其实我不是那种喜欢追求名牌的人，然后有一次他就说，老婆，你去后车厢帮我拿东西。然后我就说，你自己不会去拿吗？然后他就说，你去帮我拿就对了。因为我就说，买个东西都懒惰，我就很不屑，我就说你自己去拿。然后他就说，你去拿，帮我拿就对了。过后我就去开后车厢，我就看到一个名牌包包，这次就是惊喜。
0: 你当下有没有喊出来？
2: 就是浪漫的事。我没有其实，但是就是心就很开，就是你很开心，
0: 你就一看到那个包包，你就知道是他送给你吗？还是你有怀疑一下，就是这个是谁的包包？
1: 要买来给
0: 谁
1: 的？
2: 没有，他就是故意放在后车厢，叫我去拿，这个就是给我惊喜，因为他平时是不会制造浪漫的人。
0: 哇，可以就是想象你当下看到然后很惊喜，又觉得好像很后悔刚才就是骂他一番的那一种感觉。那
2: 幸好我最后还是有去开。
0: 是咯，还好你有去开咧，不然那个包包可能他就拿去卖了。就希望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你就是老公的车上会再出现多一个名牌包包，也是叫你去后车厢拿。
2: 没有，过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不要，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收集这些东西。
0: 但 OK 啦，其他的礼物也可以的吧，是吧？
1: 心意最重要。
2: 我比较喜欢黄金。
0: 那个也很浪漫。

0: 说到浪漫的歌，这个首绝对是经典歌曲，是赵咏华的这一首《最浪漫的事》。
1: 黄太太的点播听到的这个故事还有歌曲之后啊，就有听众留言说，哇，这对夫妻的浪漫真的很让人羡慕，岁月沉淀的爱情是更显可贵的。其实要走过25年真的很不简单。
0: 也有听众哦，其实也是很喜欢这一首歌曲，让他想起他跟他先生结婚39年了。 哇也是很久很久诶。其实我觉得哦，刚才我们好像有一点就是没有让听众做最后的声明
1: 啊。
0: 因为他最后有说其实他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
1: 他怕大家误会，不过没关系啦。
0: 其实他的老公、他的老公名字姓黄，然后名叫金，所以他叫黄金也可以，你懂我意思吗？我是开心，我要开玩笑。
1: 我就在想说，他刚才哪里有讲到他的老公名字叫黄金？
0: 没有啊，因为他说就黄金也好啊，他说他不介意有黄金。
1: 不要再听嘉怡讲冷笑话了，我要听你们讲故事。打电话进来66911003，
0: 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Lantau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GE 往 PIE 在 Sungai Tengah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PIE 往樟宜在 Jalan Bahar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4: 来星耀樟宜，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5: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4: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樟宜，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5: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2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4: 优惠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在这个小时会听到很多故事，还有很多歌曲。其实，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哦，我觉得自己也是有被打动到的。所以，如果你是有被打动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跟他们说 UFM 1003在7点到8点之间是有这个点歌节目的，可以请他们一起来点歌。
1: 嗯，而且你可以通过就是电台频率发射的方式，把你的心意传递给就是其他地方的那个人，我相信应该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0: 所以我们现在线上也是有一位朋友在等待的。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怎么称呼你？
2: Bernice
0: OK。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2: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
1: 这首歌你要点给谁？
2: 没有任何人，就是想听而已
1: 为什么想听？
2: 就是因为 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1: 那你在这首歌曲当中，因为它叫有一种遗憾叫我们嘛，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自己可能哪一段经历让你可能觉得有点遗憾的呢？
2: 是没有啊，就是因为这首歌我听了，我觉得很好听哦，就听了很舒服，所以我就喜欢，就是没有给人没有特地是给任何一个人还是什么
1: 只是单纯想要在今天听这首歌啦。
2: 对，
0: 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哪里听到？是在我们广播上吗？
2: 对，在100连赞。 actually 在抖音也是很多，抖音就已经开始听到，TikTok 有很多这首有一直在播这首歌了
0: 所以之后就是在 UFM 1003也是有听到这一首歌曲，所以你才就是更加的喜欢这一首歌是吗？就是重复听了之后就觉得说这首歌就是一直在你的脑海里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0: 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私底下刚才有问你要点哪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一直跟我们说等一下，是不是因为你其实是有一个歌单的啊？
2: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但是我突然就忘记那首歌名，所以就最近一直在听那首歌，可是 I think 你们有那首歌，所以就要
0: OK。 所以你就是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2: 对对对。

0: 是吗？
1: 从早听到晚的。
2: 哦
0: 哦，你们那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吗？还是在家？
1: 他现在不管他在家在做工，他都在听。我是在车上，我就会听，或者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听一百点，每天我一定会听的。
2: 等一下，我要纠正你一下。
1: 一百点三有什么好听的歌？
2: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1: 耶
2: 好棒棒，给你几个大拇指。OK， 记得、啊、以后叫我们 UFM 1003。
0: 所以你现在是在你现在是在车上吗？
1: 对，我是在车上。
0: 刚下班回家。
1: 对，我是 actually 要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因为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2: OK，
1: 也发一个简讯跟他说，我在听，因为他也不可能打进来，因为他不敢说话，但是我就替他点咯。
2: 哦，OK， 所以因为姐姐也是挺喜欢这首歌的啦。
1: 他也是喜欢，其实他很喜欢你们什么歌，他都很喜欢。他跟我也喜欢听那种伤心的歌，但是我们不是伤心，我们就喜欢听伤心的歌。
2: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哦，你才要，因为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积极，想一个积极的人哦。生活当中没有太多苦事的话，就是要总要找一个苦事的那个来源，所以就会从歌曲里面找一些苦吧。
1: 就我的男朋友会很讨厌，因为我们是喜欢听这种歌，他就不喜欢，他就觉得为什么你们是听的歌那么不开心，他一直讲我听那首比较开心的歌。
2: 嗯，好，谢谢你就是收听我们叫什么
1: 对不起什么
2: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1: UFM 1003
2: 就给你奖励你给你这首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4日，
0: 时间倒退了。
1: 我看到那个十四的四，你知道吗？5月14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我要点歌，
0: 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这个小时就是听听众的故事，有听众想要点歌，点这一首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想要点给天上的妈妈还有家婆，因为他们的离去就感觉很不舍，但觉得死亡好像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所以谢谢你们来到我的生命里。
1: 有听众这位听众叫做蓝，他就讲到说，其实有的时候生活看起来好像已经恢复正常了，但就真的有的时候会在一些很普通的瞬间就突然想起他们，也可能是一道以前的这个家常菜，或者是听到一句熟悉的关心，心里就还是会突然愣了一下。
0: 希望你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是过得开心，过得轻松，过得无病无痛，当个快乐的天使。

0: 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1: 这是蓝想要送给天上的妈妈还有家婆。这首歌曲的那个歌词啊，整个氛围也是非常的贴切，就讲到说家里，就是你看到那一些，就是你知道吗，有可能一些节日你回到家的时候就看到，就是这个饭桌上都已经摆满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菜，就会特别的想念啊。
0: 可能就是在一些人离开之后就无法看到这个画面了，所以会特别的心疼，就是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但相信他们就是在我们心中就是会一直是美好的。还有一位听众呢是想要点这一首歌给自己，
1: 他叫做 Trusting， 他想要点朴学亮跟曾宝仪的《子曰》。他就说最近突然很喜欢重听一些以前不大会主动会去听到的歌。有一天晚上一个人开车回家，塞在 PIE 的路上，这个心情上是有点复杂的，结果电台刚好就播到了《子曰》这首歌，我就这样一路听完了。听着听着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
0: 以前就觉得人生一定要很拼，要快，要很有结果，但最后发现哦，其实很多事情哦，我急也没有用的。就现在的自己开始学会要慢一点，看开一点，所以想要点这首歌给自己，希望自己以后不要什么都往心里放，也不要每一天都把自己搞得那么累。Oh yeah,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0: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点歌如果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
1: 也可以打我们的 call 热线
0: 66911003
2: UFM1003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MC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樟宜在 Bayshor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 5% 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我要告状一下，4184，就是尾号手机尾号4184的这位听众，你的儿子在用你的手机跟我们聊天。
1: 他不是说他妈妈知道吗？
0: 他妈妈知道吗？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他之前说，
1: 他叫 she let me。
0: 但是他也说 my mom is sleeping。
1: 哎。讲片话哦。
0: 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现在这个小朋友妈妈是在收听节目的嘛，但是你的孩子想要点一首歌给你，这是12岁的孩子想要点一首大鱼给妈妈，说妈妈很累，因为他刚刚煮完晚餐，然后现在好像是在补眠啦，但是我也不知道妈妈补眠听不听得到啦，但是希望在听到这首歌曲的前奏的时候，妈妈会睁开眼睛，然后发现我的孩子点了这首歌给我。
1: 妈妈那么辛苦，不让她再多睡一下，听到这首歌马上打开眼睛。
0: 因为她很感动，感动可能比较重要吧。

0: 12岁的孩子点给妈妈的一首歌曲，周深的《带鱼》，算是要感谢妈妈煮大鱼大肉给他吧。有 get 到吗？
1: 我有 get 到。
0: 为什么你没有笑的？你不是笑点很低的吗？
1: 你的这个冷笑话已经受够你了。我们来听听众的故事。
0: 有听众说，刚才有听到子曰，就让他想起以前在中午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演出，就是演唱这一首歌曲。他说：“哇，这首歌曲哦，那个 rap 的部分很难嘞，而且是中文哦，哇，真的是好难哦。”但是让我回忆起当时候中午的这一些事情的话的时候，其实还挺。就是怀念那个时候的、所以也谢谢刚才那位点歌点 这首歌曲的朋友，他很喜欢这个点歌单元。如果你喜欢这个点歌单元的话，也要记得跟你朋友讲、对，我们才有更多的故事、我们才可以听更多人的故事，对不对？
1: 对，你要告诉他的时候，你也可以用点歌的方式来告诉他，所以你看，赶快听 UFM1003， 有惊喜哟、惊喜哟。
0: 除了是有我们的那个填写我们的点歌表在我们 UFM1003.SG 上，还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又或者如果你有一点点时间，有一点空间的话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669111003。
2: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位听众，你好，怎么称呼？
3: 姓陈啊。
0: 你姓陈 ，OK，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3: 想点《最有力量》，雷亮不在吗？
1: 我在，我
0: 在，在，他在，当然在。
1: 这是要点给我的吗？没有啦，开玩笑。
3: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1: 啊？
0: 为什么要捉弄他？你不要捉弄我。
1: 啊？你这是什么话？
3: 你结婚了吗？不可以，
1: 他还没有结，他婚礼还没办。
0: 但 OK OK， 你要作弄他好，
1: 好，
0: 我允许你，
1: 请开始你的作弄。
3: 好，你前面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女朋友的？
1: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
3: 是男孩子嘛？
1: 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你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嘛，一旦讲了你有的话，就对吗？没有那个吸引力了。
3: 你这是渣男。
1: 这不能这样子讲哦，我想要有吸引
3: 力。你看你有你出，如果你跟我讲，你跟我讲，就好像你好像老大这样，出名不可以讲有没有女朋友，
1: 我也是出名啊，
3: 影响到你的事业，
1: 我也是一样啊，
3: 我就可以接受。对不对？
0: 人家是有拿奖的好不好？他也够出名哦。
3: 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
0: 我觉得他没有需要嘞。他应该，
3: 他如果他单身的话，就我介绍给他认识吗？
0: 哎呀，你觉得他单身吗？就是他又是讲是秘密了，你觉得嘞？
3: 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1: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3: 这证明他有问题，你明白吗？
0: 你说我有问题
3: 啊？对不对？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
0: 不可以这样子。
3: 我今天是打来捉弄他这里。
0: 好 ，OK，、
1: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听你。
3: 等自由，等自由，等自由，谢谢你啊，
1: 没问题，马上为您安排。
3: 好，拜拜。
0: 好有趣的一位听众哦，
1: 真的很可爱。谢谢你打电话进来啊。
0: 我们有被捉弄到。
1: 下次你可以捉弄嘉怡，也可以捉弄老大一下。
0: 他好像几个星期后是一个人值班的。
1: 欸，
0: 到时候可以打电话来捉弄他一下。

0: 我在直播室真的是在大笑，很多听众都有就是 WhatsApp 进来捉弄我们阿琳的这一首自由，让你嘴巴呛到了，
1: 真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今天非常的开心，也感谢所有就是通过不同方式点歌的听众。明天我们继续我要点歌，先来关心一下路况。KGU 往 BKE 方向，在 BKE 乌兰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MC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四条出来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6: UFM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冰山盟海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问。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维里安的歌曲慢慢等，刚刚也听到了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之前是刘宇宁还有姚小棠的座位 live 版本。今天是星期四，2026年5月14号，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晚上我们是星期四的夜搭子拉阔夜，所以稍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连续一整个小时的现场 live 的音乐啊，当然这些有我自己精选出来的，也有听众精心推荐给我的。如果你也是喜欢听 live music，你觉得那种现场演出非常的有魅力，那你一定会喜欢接下来这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常以前啊，以前我在花钱这件事情啊，我常会觉得，如果是花个200块买一张演唱会票，那我不如可能花200块就是买家里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很实际、很实用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没有看到那个价值在那边，因为我自己没有就是重视到这个价值原来是那么可贵的。然后后来我也看到身边的一些，比如说同事啊、朋友啊，大家会很愿意就是把钱投资在享受这种 live music， 去看演唱会啊，或去看 live performance 啊。后来我开始慢慢的投入更多的演唱会之后，我才会发现，哇，他那个带给你的感动，带给你累积的回忆，还有我们身体里面那种多巴胺，那种快乐的感觉，真的是未必是钱可以换得到的。所以也就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我就很喜欢这个现场 live 的音乐了。所以星期四晚上让我们有一种预备进入周末的心情啊，就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夜搭子的拉阔夜，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龙卷风

0: 这是周杰伦和浪花兄弟的演唱会的版本的《想你就写信》。
1: 我是长青。
0: 哎呀，虽然没有到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非常沸腾的状态，但是也够热血了，对吧？8851003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你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就跟我互动，8855103。看到听众说：“天哪，克敏，今天晚上是周杰伦夜吗？”又来啊，一直要多少次的周杰伦夜。然后这位听众还讲说耶，荧光棒准备好了。还有哇哦，今天晚上有 Shelby 的这个 Live 啊，帮我多拍一点照 OK 克敏推荐这几首的 Live 给你听，谢谢你哈，我再去感受一下杨宗纬空白格的 Live 版本。那当然刚刚我们连续两首周杰伦的这个，刚刚是龙卷风还有想你就写信。我觉得周杰伦个人的魅力是很足的，那他的 Live 的魅力真的也可以算是华语乐坛很巅峰的一种视觉听觉方面的盛宴了。他不仅是现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厉害到他可以有某一些音乐是可以还原黑胶唱片的那种音质啊。然后你看曲风也是这么多元，对吧？又有这个流行，又有中国风，又有古典，反正就是完美融合的一种现场的演出就对了。而且周杰伦大部分的歌，我觉得就算你不是他的顶级歌迷啊，然后大部分的一些就是歌曲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对于华人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吧。像我今天啊，我今天在一间学校教课，教就是这个新媒体，教演讲啊新媒体这些的时候，在那一整批的就是华文特优生的学生里面，他们有好多都是周杰伦的粉丝。我就觉得很惊讶。

0: 呀，15岁的小朋友都这么爱周杰伦，而50岁的的大叔，我差点讲是老安哥，不然我自己也要变成老安弟了。就是50岁的一些哥哥们，他们也很爱，然后15岁的弟弟们也很爱，就是那种真的跨世纪啊，都这么的喜欢他。但是这次他来到新加坡开演唱会是在明年1月，而我们 UFM 1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大家记得5月19号是 Chris Flyer 会员的这个抢先购票的时间，那 OCBC 信用卡会员优先购票的时间呢是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大家就反正网站应该非常记得清楚了哈， Ticketmaster.sg， 喜欢周杰伦的朋友要记得这个开票的日期，也预祝你抢票成功。昨天有听众跟我说，克敏，我那一天我要拿假一整天在家里面抢票，我就祝福你第一时间就抢到，抢到之后你就一整天都可以休息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4号，今天星期四，
2: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Billy Joel。哈哈哈 Up Dog Girl， 听我说，动起来了。回忆杀这首歌一听到那个旋律下就开始摇摆了，对不对？啊，这首歌真的是太有画面了，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真的在听得很火的时候，感觉上也是二十多年前吧。晚时间8:35，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下来我们进入，
1: 如果声音比我一个人小的话，是不是有点丑？
0: 苏打绿，
1: 对，好，大声唱好不好？这首歌你们都会唱。小倩，我一起唱。

你们刚刚有唱吗？有啊，再大声一点行不行啊？可以哈、啊。来喽，我要听到全场的声音。

0: 看到国中同学了啦。哒哒哒哒，
1: 苏打绿小情歌，现在进入他们点歌的环节，
0: 是要来跟大家点个歌，对不对？
1: 很难得这一段。
0: 林妈妈，你可不可以现场叫一声伟哲给我们听啊？你试试看，
2: 伟哲。
0: 你妈妈一百分呐、啊！有没有想听的歌啊？你妈妈？
2: 对对对，
0: 对对对啊！好啦，啊，对对，
1: 这个有一点可惜，因为中间有一段福建话呀。听这个 ，OK。

0: 无眠是不是？好，无眠的 key 是什么？
1: 天哪里的牛那边你跟着掉我闺蜜那么
2: 这也是只能两句，我也是要哭了。听众说好喜欢苏打绿，好喜欢吴青峰啊，我也是非常的爱他们，因为我觉得苏打绿真的是他们的演出有那种极致的一种挥洒青春热血，音乐的魔力，情感的共鸣全部都在里面。嗯，而且就是他们现场，他们的现场，苏打绿的现场很少使用，比如说重唱、重弹，他们真的就是捕捉那个最真实的一个现场的演出氛围就对了。我觉得是让音乐回归本质，而且青峰的声音真的很独特，对吧？他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一把声音，就好像现在我这么喜欢 Joyce 旧伊斯一样。他的那种辨识度，包括发音咬字和他清风的那种带有一点妖娆张力的那种嗓音，哇，真的，我去年去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整一个就是沉浸式的那种心情，走都走不出来。我觉得就是从他们演唱会结束了很久之后，心情还一直满满的在那个感觉里面。 OK， 晚时间8:43 UFM 103夜搭子。听众说柯敏回忆杀啊 ，OK， 那个还有头一直 up 吧，然后也听众讲说 up down girl， 他第一次听是林子祥翻唱的广东版本，也很不错。我这个星期其实也自己做了很多功课，就比如说继续找一些我觉得很不错的 live 的音乐，或者是 party 耐不住的音乐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然后啊，昨前天晚上我也是听一个这个演唱会的版本的，听到我哇血脉喷张的那种心情。等一下会跟你们分享。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

五月天的 Live 真的是不用说的啊，超可爱的听众说，克敏太幸福了，今天晚上的夜搭紫拉阔叶这个演唱会通通都是我喜欢的，而且你今天超级宠粉哦，连唱两首克敏今晚的阵容太强了，豪华版勒，今天夜搭紫拉阔叶是豪华版勒，好可爱哦6669，他想克敏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 live version 是最棒的？谢谢你。有没有收藏版啊？在 Spotify 有。我在 Spotify 为了方便大家，不要说为了你们，不然有一种好像感觉上 OK。那个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然后我做了一个歌单在 Spotify， 跟我的 IG 的名字一样，就是 Mean So Blessed。MINTSOBLESSED， 然后你可以找得到，就是在那个公开歌单里面，除了叶搭子Party 耐不住，然后也有我们的叶搭子拉阔叶的这个我也把大部分其实我在空中有播过的我都收录在那个歌单里面，所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你可以去收藏这个歌单、哦、然后这个听众他说在听着我的拉阔叶，听着听着，然后他突然间幸福就来了，就是因为他很喜欢五月天，就是那种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哈，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有没有？好啦，晚上9点咯，先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哇，我今天的那个 Bedok 发音很准哦，因为我每一次一发到 Bedok 我都会卡住，我自己就会卡住，然后就是越怪越怪的那种，你越觉得怪哦，你接下来就是会越讲这个字的时候就越怪哈、哦，我就 just relax， OK 哈。然后气象署也说，未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今天的平均温度28度。马上回来，我们接着有五月天的另一首 Live。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0: 我真的忍不住，因为我不只是收到超过三个以上的讯息问我这是什么酷爱魔神，然后也有听众想说这个克敏应该是莫斯科 vibe 的版本，而且忍不住，你忍不住脖子就会想要跟着前后前后前后这样子动，对不对？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那个含笑半步癫，那个周杰伦的周星驰那个剧唐伯虎点秋香，哇，真的蛮搞笑的。刚刚这个是五月天他们的 Mayday Nowhere 挪亚方舟这场演唱会里面的那个疯狂世界的版本啊，因为刚刚连播了两首孙燕姿她那个现场演唱的魅力真的因为燕姿跟我刚刚说的无论是旧以斯还是谁，刚刚有谁，我刚刚讲的那个是谁，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声线就对了。而且他们清风他们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可以直接唱到你的心最深的那个地方的一种魔力，对不对？所以听 Live 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得着。然后听我说柯敏，我好期待今天晚上你要读写给你自己的信。对，是今天晚上，谢谢你温馨提醒，不是想你就写信，而是 to dear me 呀。今天晚上9:30，待会儿 OK， 9:30的时候，我会在空中念出我写给50岁的自己的信件，在 UFM 1003。那我们现在9:06，我们的拉阔叶继续啊 ，OK。接下来这首歌稍微走心，它不是那种沸腾的，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星马才女中的才女。
1: 徐美静的遗憾送给大家。
0: 这把声音是方炯斌。

听众说这首歌方炯变的声音好舒服，我只是觉得哎，听到 Penny 的声音就是能够有他声音表现的部分比较少，但是 Penny 戴佩妮真的是我觉得在新马这一代啊，在我心目中她就是那个才女中的才女，所以当然少不了这首。谢谢。

0: 好烂的，谢谢。
1: 但是好棒的演出，陪你戴佩妮。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就是《你要的爱》，它很经典的一首歌哦。整晚的拉阔叶的歌单，克敏我都好爱，最爱的就是你播出的佩妮。我知道你喜欢的，这位歌手、那位歌手，他排了一整排的名字啊、陈绮贞啊、卢广仲。他说，但我很少听到你在空中提到戴佩妮，没有想到原来你也喜欢他。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多数我发现啦，多数会喜欢，比如说陈绮贞跟卢广仲的这个的人，就是喜欢戴佩妮的那个比例是可能性是蛮高的。OK， 9:15了，怎么办？我们再多两首好不好？这一首短短的哈，我把那个情绪给它再推上去一点，因为这首歌是电影《海角七号》的原声带，我很喜欢的一个版本。因为这部电影，毕竟我在我的电脑上面看了无数遍，无乐不作。哦，这边又要讲福建话啊 ？OK， 你先讲完，因为有这个范逸臣，有马念先，有小应，有明雄，有杨巧安，有林宗仁。好，可以唱，可以唱 ，Let's go， 呜。

电影 live 版本的《无乐不作》哦，刚才听到这个歌曲某一个，尤其是它的副歌部分，它那个鼓是反打的。一般上那个你会听到鼓声是嘣吧嘣吧嘣吧嘣吧，然后它这个是吧嘣吧嘣吧嘣吧嘣这样子反过来打，哦，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感觉 ？OK， 今天晚上的夜搭紫拉阔叶的最后一首歌，我选了它，因为它在这几天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经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爱他，他的 life 就是一人一把吉他，极致的掌控，他可以就是凭着一把吉他跟歌声控制全场的氛围，而且吉他演奏力那个功力之深厚，他曾被誉为港台首席女吉他手之一，然后我觉得他的 life 有一种非常独特自由奔放的一个个性在里面，以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太多的认识他，我只是知道我身边很多人都很爱他，甚至有一些人爱他爱到想要变成他。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那一位被现场魅力公认为的 Rock Moy， Rock Moy 不是 Look at me， 不是罗克敏，是洛克妹风格。你猜到我说的是谁了吗？他就是卢凯彤。我有一天晚上听他的这场演唱会，我听了怕有三四个小时，对着电脑在改剧本，非常的满我的心里面。这个是他都市女生系列这场演唱会 Rock Moy Live 失落沙洲

来自卢凯彤，失落沙洲。我有一点微微的麻，我整个毛孔就是那种酥酥麻麻的一种感觉。我觉得那样子享受音乐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我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演唱会的版本哈，那个夜晚，我一个人对着电脑，因为需要花四五个小时吧，赶很多的就是剧本，要看那些剧本，然后也要制作，也要自己还要制作一些东西，教材啊之类的。然后我整个人的状态是，其实你知道，我值完班回到

0: 越听越热血，尤其是我听到他的那个 Summer of Love， 他的那个广东版的 Summer of Love 的时候，以前我很少觉得有谁的一些比如说演唱会上唱王菲的歌会让我哇哦，会让我有那种哇哦。我觉得卢凯彤他办到了，哇，我没有想到就是会这么深情，这么的有魅力，他的那种在舞台上所展现出来的非常独特、非常自由奔放的摇滚的个性，我觉得真的是深深的打动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所以怪不得会有这么多人这么爱他，怪不得在他离世的时候，有这么多人陷入抑郁，然后伤感了很久很久。我现在真的能够可以体会得到，我们刚刚今天晚上叶达子拉阔叶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卢凯彤他的演唱会的《失落沙洲》。继续锁定在 UFM103， 我先进资讯，然后我们回头有 To Dear Me， 今天晚上我会念出我写给自己的信。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有长进的歌曲《昨日清空》，刚刚也有阿妹，她在跨年之前，让我们很多喜欢她的朋友哈、得到的这份礼物，就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刚刚也有 Hebe 田馥甄，还是要幸福。晚安时间9:40，晚上好，我是克敏。刚刚说今天星期四哈，我们会念出女友为了庆祝他们50周年，所以特别推出的一个企划，叫做 To Dear Me， 就是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那为什么一开始女友会启动 To Dear Me 这个企划呢？就为什么要为难现在这么忙，然后很懒得提笔的我们？但是你不会觉得手写一封信，如果能够留到真的你过几年之后你再次的拿到这封信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会很不一样的。然后女友的主编燕玲，她其实有一次在上我节目的时候，她就分享了这个故事的起点。就是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忘记一些很美好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可以同意我们生命里面真的爱着太多的人和事，可是有时候却忘记爱自己。而且字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掌印，就是我们的指纹，就是我们独一无二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我那天前天昨天星期二，我其实第一次念到燕玲的信的时候，尤其是在她最后 ending 那个地方，她写了一个我爱你，她说 I love you 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跟自己说过这句话，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对自己说我爱你 I love you 这件事。上一次跟他聊到这个点的时候啊，我就发现真的我们常常都是在可能在意周围的人事物，但是我们的重心却忽略了自己。所以今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我会念出女友 To Dear Me 的第二封信，而这封信呢就是我写给自己的。

0: 有姓的叶搭子。
1: 叶搭子，请问有我陪？
0: 亲爱的我，哦，还真的是不习惯这样对自己说话。亲爱的克敏，见字如面。我想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正需要看到的时候吧。不知道此时此刻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更靠近自己内心深处最满意的生活状态，过着十多岁的自己以为很远的生活，还是更加了解人生从来不是抵达。回想过往的岁月，你真的很努力也很辛苦，你的生活重心都是家人的健康快乐，却极少注重自己是否快乐。辛苦你了，想要好好的抱抱你。但我肯定的是，此刻更关注内在健康快乐的你，未来的状态应该会更稳定，更自在，喜欢着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对每一个决定更坚定了。就算会有犹豫，想要退缩的时候，你还是很勇敢的继续在前行着。就算被伤害，就算差点坏掉，你依然还是相信爱，依然愿意单纯的活着。所以记得好好的对自己，记得可以更慢一点，记得不必为了别人的期待委屈自己，继续的为一首歌心动，为一段对话发光，为一片油亮亮的绿绿和黄澄澄的落叶欢喜或流泪，为最朴实简单的日常感恩和满足。写着写着，我突然发觉我好喜欢你，此刻的我正在走向你，这个画面本身就很了不起。愿你清醒柔软更有力量，也保持天真，余生 do more silly things， 哈哈哈。Love， 克敏。以上就是我写给自己的信。我今天看到燕玲，就是女友的 IG， 就是刚刚他们读了我的信，然后 po 在这个 IG 主页啊，也 tag 了我。我明明就知道内容是什么嘛，可是我不知道。我看到燕玲在读出那封信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种就是眼泪汪汪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在看这个内容，又是不一样的心情，所以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是我很爱很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也给我很多的力量，尤其是当我在开始觉得想要怀疑自己的时候，这是来自卢广仲小队长，蓝宝。

这是卢广仲《蓝宝》。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当然除了旋律之外啊，然后其中他歌词有一句他唱到，他说等到哪一天你看不到彩虹，拿出莲蓬头对准这颗星球，逆着时针转开水龙头。为什么不变得有点结巴哦？等到哪一天你看不到彩虹，拿出莲蓬头对准这颗星球，然后逆着时针这样转开水龙头，你自己就会看到啊，你就会 I see the rainbow in the sky。 反正这一段歌词给我很多力量就对了。刚刚这首歌来自卢广仲《蓝宝》，听众说亲爱的爱你谢谢，收到了。然后粉丽雪她讲，克敏一定要幸福，你辛苦了，听了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心疼哦，愿未来的50岁的你尝尽人生的甜蜜自由跟快乐。克敏听到你的信，好想要抱抱你。哎呦，我听了你读的，我也有泛泪的感觉。 Your story is so touching， 加油加油。我觉得我还没有写到，我也不敢，你知道，就是那种去到太深，就是偶尔走心，对，大部分的时候可以走 key， 走调可以，但是太走心有时候我会受不了。但是最后那一句啊，余生 do more silly things， 是我自己真的，我觉得接下来我的人生就是不要，哎，这样讲，这样在空中讲会好吗？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太懂事了，太懂事了，就是好像懂事了一辈子了。在每一个领域都想要做到最好，然后啊 ，OK。所以接下来我想要 do more silly things， 哪怕哈，对于某一些事情啊，我是那一种，就是别人会觉得想要用，想要拿一个东西把我敲醒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这样很好啊，狂风不要太快把我吹醒。对，这是我很喜欢的本地歌手景安他的一首歌。

第一次见到景安的时候，应该有十几年前了，超过我，好像是2011年。那一年我记得我们电台在做一个舞台剧，叫做什么《西游记》，不是《西游记》也不是《梁祝》，是什么《白蛇传》。对，《白蛇传》。嗯，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当时是我们电台的音乐总监阿 Ken 把他带到我的身边，然后我就记得景安他把自己就是他的第一张实体专辑嘛，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实体这两个字，然后他就这样子交到我的手上，然后上面就是写了 Dear 克敏，嗯，就是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哦，不是更早那张专辑2016年叫做 Light。 哇，那是2016年耶，为什么我的时间又在跨越了。然后当然后来他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作品，我记得那个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里面，这张专辑里面有蛮多首歌我都很喜欢的。嗯，他是难得的一把在本地的声音，然后也很低调，但是非常用心的在创作，像是他《安静的忍者》这首歌也是我的心头爱。然后刚刚因为念了 To Dear Me， 我在说狂风啊别太快将我吹醒，就是有时候我不想成为那种太人间清醒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人间清醒是挺残酷的一件事，我就觉得我就习力一点，就习力一点咯，对不对？我就当我的那个比较拱一点的克敏咯，那个拱拱的克敏也不错嘛，对不对？干嘛要那么清醒呢？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 Air， 这个是夜晚的版本 Night Version。 晚上十点，晚上好，我是克敏。还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SLE 往 BKE， 请留意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第一条车道那个地方啊，那是 SLE 前往 BKE， 就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请避开使用第四条车道，那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885103有听众说，克敏，我也要50岁了，我们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姐姐没事， You are approved to do more silly things。 有你的 approve 就是被批准了是吗？我其实就是泪点有点低，笑点极低，泪点也是蛮低的。所以我刚刚想到那个点，就是发现啊 ，OK， 好了，这是在之前半辈子感觉都是做太多，可能就是一直在所谓的为了想要让自己做正确的事，这样讲好像我接下来我都要干嘛这样，对吗？我也不想让你们太失望，但是我会尽量了哈。然后我也很谢谢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Felicia， 然后他在星期二的时候其实也发了 To Dear Me， 他写给自己，写给50岁的自己的信。在资讯回来之后，我们马上念出他短短的那一封信，非常可爱。UFM

to dear me from Felicia， 谢谢五十岁的自己没有放弃自己。生活中虽然不那么完美，但是没有放弃自己，自暴自弃，怨天怨地，其他是是非非。嗨，你有把自己活得更充实，更心宽不体胖，反而更健康，更幸福的样子。你要加油前行，找更多的喜乐，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跨过60岁、70岁、80岁、90岁、100岁。加油 Felicia， 好好把握自己的心，爱你哦。这是我们的听众 Felicia 他写给50岁的自己的信，简短，但是我觉得很有正能量，对不对？就是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加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帮你身边的人做这件事，可是自己呢？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

这是来自魏妙如 Dear You。 听众说，克敏，我就在想今天怎么可能没有陈绮贞，对不对？那你还要不要想为什么今天没有谁谁谁谁谁谁？ OK， 因为我播了这个魏妙如的歌，所以必须要拎接下来的这一首，因为这首歌是妙如跟她老公写的。 UFM 100.3新歌速递，是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可爱的一首歌，来自猫速公路的卡爷，你们还记得他吗？谢子若，因为他现在改名字了，叫子若，唱的就是他的猫，就是那一种啊、哦，那个好满好满的那种喜欢，喜欢到你知道吗？漫山遍野，而且这首歌里面有他的猫的声音哦，就是，哎，他的猫叫什么？他猫叫什么？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饼饼，对，他的猫叫饼饼。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

0: 这首歌陪你走过失恋。
1: 怎么了？你累了？收到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
0: 怪自己不懂得珍惜。只能默默想念着他。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对啊，大家记得把握这个5月19、5月20两个抢先购票的时间。5月19是 Chris Flyer 会员，然后 OCBC 信用卡的会员是5月20号 ticketmaster.sg。 OK， 各位啊，我要接电话了。今天晚上夜搭紫树洞，我不知道会接到谁的电话。昨晚有一位听众，他 call in 进来之后，那个后来那个电话线断掉了，我不知道是我帮你，我不小心挂掉你的电话，还是你怎么了？就是那个你叫小飞侠，你还在吗？你今天晚上还在吗？如果你在的话，你还可以再打电话进来 ，OK？ 我们的热线是66911003，66911003。我最近这几天其实收到蛮多的一些 call in 的，有时候我们闲聊。有时候我们可以谈心，有时候我也可以是你的夜搭紫树洞，就是听你跟我说秘密，把你很多时候累积在心里面的一些心里话，一些心事想要跟别人说，但是又觉得说出口好像会面对到更麻烦的一些状态。有时候跟别人谈心啊，尤其是身边比较亲的人，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就是你，我觉得你说出来之后，可能你顾虑到的那个累啊，是比你跟一个不熟的人说出来是更大的。当然夜搭紫树洞就是你很好的一个管道。然后像我们昨天晚上这位听众是超级可爱，打电话进来，我们两个在那边瞎聊了半天，什么是 Teletubby 都开始可以聊起来。所以呀，夜搭紫树洞等你 call in 66911003。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听到吗？
2: 听到，听到。你好，应该怎么称呼你？
1: 啊，我是昨天的小飞侠。
2: 小飞侠 ，I'm so sorry。我昨天我是不小心放掉你电话，还是你 hold 到你自己手酸把电话放下了？
1: 可能是线路不好吧。
2: 哦 ，OK。后来我有尝试着，好像想要联络回你，但是找不到你，找不到你，
1: 哦、
2: 找不到你，找不到你。
1: 没关系。
2: OK， 好，夜搭子树洞，所以今天晚上是。你有什么想要特别跟我分享的吗？
1: 就是可能分享一些最近我在一些纠结的一些事情啦。
2: 嗯，你说。
1: 因为我最近在等待另一份新的工作了。
2: 嗯。
1: 所以现在是在家没有，就是还没有开新的工作。
2: 嗯。
1: 所以就在纠结，因为我有两个小孩，一个是在托儿所，一个是在小学了。
2: 嗯。
1: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讲我现在工作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小的在托儿所的留在家里了。
2: 嗯，
1: 就可能陪这个小的多点陪伴的时间啦。
2: 嗯哼，

0: 是我就是一方面也在想，可能他去学校会不会比较好，可能可以学他想学东西，等有别的小朋友可以跟他一起陪伴这样。
1: 嗯，
0: 所以就心里好像有点愧疚了，是不是我应该把他留在家里陪伴他的时间会比较多？因为我知道当我一开始新的工作可能就没这么多时间陪我的小孩了。
1: 嗯，所以你现在在纠结到底应不应该就是把他送去托儿所，还是你应该可以用这个机会多多的陪伴他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嗯，我觉得其实你心里面是有答案的。
0: 我也不明白我自己有没有答案了，其实我不知道到底哪一方面对他才是好的，因为我有尝试，可能有时学校还是托儿所他们是会有就是可能会有这件事 off day， 就是小孩不能去托儿所。
1: 嗯，
0: 到他在家的时候就会好像无所事事，好像很闷这样。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陪他的时间可能也是也是有限啦，可能我们中间还需要准备一些食物还是午餐这些就是类似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不能全心全意的陪他，是这样吗？
1: 你的小孩几岁了？
0: 四岁。
1: 嗯，然后他会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吗？
0: 嗯，可能会吧，可能因为平时我们做工都会很忙，所以他就会觉得可能会不会问我们有没有时间陪他玩一些他想玩的东西啦。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不是我们不愿意陪他玩，就是可能工作已经很累了，但还有一些繁琐的家务事需要我们去 handle 这样啦。
1: 嗯，我其实觉得就是因为一般上小孩子好像可能在五六岁之前哦，真的就是父母就是他们的全世界，就爸爸是我心目中的 hero， 你知道吗 ？Superhero。所以如果你能够跟他在一起，不管你们做什么，因为好像我们就作为家长的，我们总会觉得要做点什么，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啊，比如说要做一些东西让他们成长，让他们学到东西，或者是要煮点好吃的给他们，才算是 quality time。但是 maybe 在孩子的那个角度，就是只要我今天看到爸爸，不管我们做什么鬼，都是最好的。
0: 嗯，明白。
1: 嗯，呀，yeah ，而且我以前有一次，我不知道是在刷什么社媒的时候，听到一段对话，他就是说。他说其实当我们在心里面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这个方向啊，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在犹豫该不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直接就 give up。
0: 好 ,OK。
1: 嗯，但是当然因为我只是旁观者，我的意见也不能够有太多的实际的，因为你是那个当局者嘛，你自己在里面你是最清楚的。
0: 对，明白。
1: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就Just do it， 你想要做的，用这个把握这个时间，呀、yeah ，
0: 对，好，明白，谢谢你的意见。
1: 不会不会，我好为你的，我好为你的孩子感到骄傲哎，有你这么棒的一个爸爸。
0: 嗯，就觉得心里有一种愧疚感呐、啊，就是可能放不下还是什么，就是这样。
1: 嗯，对啊，就是给不够啊，因为你很爱他们呢、啊。哦，因为你很爱他们，
0: 对对对，
1: 你就一直觉得我给不够，我给不够，我还想要给你更多，因为好爱好爱你，好想要给你更多。
0: 嗯，对。
1: 嗯，以后有机会可以把小朋友带来我们户外活动啊，我觉得我们全台 DJ 都很喜欢小朋友的。
0: 是啊，嗯，当你去照顾的小孩，可能是觉得是一个需要很多精力啦，可是当他们是开心的时候。那个喜悦是值得了，我觉得。
1: 对，然后尤其是看到他们睡着了那一刻，你看着他静静睡觉的样子，那种满足感哦，那种真的是只有当父亲的你可能特别的有感触。
0: 对，应该。
1: 嗯，谢谢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0: 嗯，谢谢。
1: 小飞侠。
0: 嗯，
1: 我要送一首歌给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0: 可能看着你的眼睛说吧。
1: 嗯，张远的吗？版本？
0: 对。
1: 好 ，OK， 好。你跟女孩子说话也是看着她的眼睛说，对不对？
0: 是啊、
1: 好，嗯，那就把张远的《看着你的眼睛说》送给你，拜拜。
0: 好，谢谢你，拜拜。
1: 不客气，拜。
2: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3: 今天你生日，我准备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

在今年越来越多人爱他的曾沛慈。数到十，数到十，一般之后后面都会跟着，数到十你就看到我咯。十九，刚刚也听到了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晚上时间10:45，晚上好，我是克敏。听我们讲说，克敏要再接一通吗？那你要打电话进来吗？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啊，然后蛮多的一些鼓励的，想要跟小飞侠说，小飞侠加油，小飞侠你是一个好爸爸，小飞侠在这里我们祝福你幸福快乐，小飞侠想做什么就去做，现在想要陪孩子就不要因为愧疚感而犹豫你的决定， Do it。OK， 6377他说曾沛慈 my favorite singer， I love her， love her character。 他之前来 UFM103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头发很短然后很青涩，然后他性格好好，而且我发现他本人哦，他也是那种，绝对是那种，他不是那个第一眼美女，但是你就是属于他是那种越看越好看的类型。

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也就是今年2026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阿岳张震岳，爱我别走。刚刚听到的什么让我刷新一下，刚刚那首歌是什么蔡明佑，可惜不可以。晚上好，我是克明。那个听众说陈佩慈在 Capital Live 好好听， She's so cute in 浪姐。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浪姐真的是成就了让大家看到更那么可以吸引人，那么可爱的那一面的陈佩慈，对不对？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CTE 往 AYE， 请留意在 PIE 张仪的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KJE 之后那个地方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CTE 前往 AYE， 在 Amgirl Avenue 5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天气怎么样呢？呛鼠说未来两个小时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今天的平均温度是28度，稍后在11点15分还有我们听众提供的晚安冷笑话。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看你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晚安冷笑话，听众 Lina So What， 她分享，克敏，如果炒菜一不小心盐放多了怎么办？我就问她，是放一下就好吗？因为时间会冲淡一切。她叫我放点消炎药，好烦哦。盐放多了放消炎药，各位好，感谢你。

0: 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的人说，同一件事，想开了就是天堂，想不开就是地狱。人生常常会碰到很多无解的难题，或许不是想不开，只是还没有想开而已。每当发生问题的时候，练习凡事往好处想，在最糟的情况之下选择最好的解释，这就是乐观，也是转念最快的方法。老板严格，往好处想可以磨练心智，快速成长。责任越来越重了，往好处想自己越来越重要。识人不清，往好处想现在已经让你看清了。有人和你拒绝往来，往好处想，你不用再虚情假意。成绩差怎么办？往好处想，还好不是大考。失恋分手了，往好处想，还好不是离婚争小孩。

真正的乐观不是没有坏心情，而是即使心情不好，还是能够正向看待。一件事，我们越往坏处想，心就越窄，人生就越挚爱难行；越往好处想，心就越开，人生就越开阔。从改变想法来改变心情，改变看事情的方式，就能够改变事情。你就会明白，能够影响你心情的不是事情，是自己。激励大师魏特利博士说，当我感到痛苦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是一种需要改变的征兆，这表示我需要改变做事的方法，要不然就是改变观察事物的方式。问问自己说，我的观点是不是太偏狭了？是不是太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执迷其中，只从一个角度看事情，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种做事方法，很容易变得冥顽不灵，偏执走不通。不妨换个想法，想法越多越正向开朗，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事情，结果就完全不同。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卢交局网站没有任何的最新路况，如果你在路上有碰到任何路况，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早安，要外出的朋友记得带雨具，因为气象署说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早班不累。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0: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11: 丽梅、
0: 程瑶
9: ，UFM 1003
12: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终于，相信对面两位就到了星期五，应该特别的比较放松一点吧。还有排练吗？
13: 有啊。
3: 收回
1: 星期六照排。
13: 而且星期六排的时间会比平日再长一些。
1: 但我还是期待星期五了，那至少还是个周末嘛，至少星期天不用排，
13: 对
1: 吧？
13: 今天是可以好好的休息。
3: 对，越来越紧张，因为这个演出日期越来越靠近了。
13: 就真的是加紧马鞭啊。那个词叫什么？
1: 加而且累到不紧张，所以你很难
3: 加如火如荼，
13: 加什么加盐
3: 加醋，
13: 加什么马的什么鞭的，来听众帮帮忙，加紧马鞭吗？
3: 快马加鞭，
13: 快马加鞭，
3: 怎么还要需要找听众找我们嘛？
1: 都忘了，你最清醒嘛，
13: 都忘了你是那个就是中学的华文代表了啊！
3: 没有，跟你比起来。好了，今天这星期五大家可以听得出我们自己的 relax， 所以希望大家也是一样哈。
13: 那大家如果要工作的朋友，这个时候该起床的也赶快起床了哈。
3: 可能会下雨哦，记得带雨伞哦。
1: 哇，还有今天有收衣服啊。
13: 九龙朋友打卡喽，8855-1003，真的好期待这个周末。
3: 好好休息。对啊。
13: 当你讲休息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人也不知道该怎么接？
3: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关一套安慰你们。
1: 没事。
13: 我现在发现，原来人的极限也是可以拉到好极限。
3: 对，我觉得你们真的拉到那个极限，是我有点意外的。
13: 人生有这样的尝试不错。
3: 是，过后就贪了。
13: 但也不需要常常有。

0: 老板，勾标勾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16年5月15号星期五，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仅靠高效稳定和良好运行已经不足。新加坡为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制定方向，将通过强化自身价值定位，提高企业和员工应变的能力，以及构建经济韧性，确保新加坡保持竞争力。经过9个月的咨询与讨论，我国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成了建议报告，并在5月13号发布报告摘要。报告围绕上述三个主轴，针对8个发展方向提出32项建议，包括如何更好地扶持职业转型和支持员工，以及提升能源韧性等等。
2: 第二条，
1: 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远远快过全球法律体系的演进。我国更新监管框架的步伐，既要足以保护公众免受到伤害，也不能操之过急，以免扼杀创新。在5月13号举行的新加坡法治200年青年论坛上，黄循财总理致辞时指出，我国法律体系面临挑战，尤其是在应对新科技方面。
2: 第三条，
1: 本段内页继续关心本地新闻。误落3个地点的肺结核筛查结果出炉，完成检测的3100多人当中，大约85%血液检测呈阴性，其余的473个人是呈阳性的，需要进一步的接受胸部 X 光检查，以确认是否患有活跃型肺结核。传染病管理局昨天发文告公布结果时就指出了，大多数的血液检测呈阳性的人士预料属于潜伏型肺结核感染，也就是体内带有肺结核菌但没有症状，不会传染，因此不构成公共卫生的风险。
2: 第四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飞抵北京，展开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美国国情卢比奥、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和商界巨头等随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到机场接机。
2: 第五条，
1: 另外我们再回到本地新闻，有大约33000多名的新加坡居民赶在今年4月1号综合健保计划附加险条例调整之前投保了综合健保计划，也就是 IP 还有 IP 附加险。新加坡寿险协会公布了保险领域今年首个季度的业务表现时，就透露了以上的数据。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0: 农历是3月29，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些人一旦被主管否定，就会觉得自己整个人很失败，因为他已经把工作表现变成自我价值，心理学叫做身份绑定。当你把工作等于自己，工作上遇到的一点批评，你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痛。有的时候我们要尝试抽离，告诉自己下班之后呢，去做一件跟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散步、运动、看电影都可以，学一门新的技艺或者是有新的嗜好也都 OK。 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不只是员工，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我们要记得，工作是我们做的事，不代表我们整个人。让自己好过点。

0: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1: 5月15号盛大开幕，
0: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1: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0: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1: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0: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1: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0: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2: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play，The
3: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4: and we talk。最近在台湾呢，这间公司搜寻率非常的高，它叫台湾电力公司。为什么搜索率会非常的高呢？是因为最近台湾电力公司他们换了一个 logo， 这个 logo 呢是花了96万台币，相等于大概4万靠近5万新币吧，4万多新币，请了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位得奖设计师聂永真。
5: 请问一下，他的那个 logo 是不是那种呢？你就算没有看到他的公司名字，你看到的 logo 你就知道他是哪一间公司的。
4: 是过去台湾电力公司，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政府企业，所以他在台湾是非常知名的啦。那最近呢，他们就花了96万台币，相当于大概快5万块新币哦，就找了一个得了很多国际奖项的一位设计师聂永真重新设计。但这个新的 logo 呢，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争议，因为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说，哈，这个有换吗？我们用96万元换了什么东西？
5: 换了什么东西呢？
4: 所以 logo 基本上那个画哈没有太大的变，它唯一变的是台湾电力公司这六个字，从原本的书法字变成了一个比较
5: 正规的
4: 方正的，很像那种打字的这个字体。结果很多人就很气啊，因为它是政府企业，政府包案，所以这96万元基本上是就纳税人的钱啦。
6: 要讲的是文字了，但 logo 本身哦，它 logo 看似没有变，但比如说因为它有闪电嘛，电力公司嘛，那个闪电变细了。这小小这样的一个改变啦，
4: 对，然后字体又也是变细了，
6: 变细，对，
5: 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大篇幅的一个改变，
4: 是
5: 它只是把那个 font 啊，我们所谓的 font，
4: 你讲对了，很多人生气就是你只是换了一个字体啊，为什么还要说96万元呢？
6: 对，
4: 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讨论。那聂永真过后就跑出来，就有说他们的这个创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就放了很多那些设计图啊什么的。其实我有看也没有懂啊，因为那个是很专业那种设计图。但是如果我们单看那个结果的话，我们就觉得啊，你只是把一个书法字变成是一个电脑打字的一个字体。
6: 那改变 logo 的初衷，当初为什么要改变？就如果没有什么原因的话，
4: 要现代化，
6: 现代化，
5: 全现代化了咯。
4: 对，从书法变打字
5: 对对对，
4: 好现代哦，原来就那么简单呐、
6: 毕竟他是得奖的嘛，对不对？设计 logo 的，
4: 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得一个国际奖项，然后要你做一个设计，你换一个字体，然后还拿将近快100万台币，这个值得吗？不过有很多人就讨论这个设计，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5: 可是如果你说换成新币的话是5万多块、对于一个名设计师来设计，这个5万块其实也不高诶、
4: 啊，台湾跟新加坡的这个生活水平有差。
6: 因为作为一个品牌算是换新，
5: 但可以理解啦，就公众的一个问号啦，
4: 是
5: 对吧，
4: 尤其是一个政府相关企业，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就说，这个设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吗？

0: 有从事设计的听众他说哈，这个 logotype 是客制化的，所以那个就是它贵的地方。
1: 可是5万块钱对于一个什么格莱美得奖者来说，这5万块其实不算高哎。
0: 有听众说聂永真就那一位设计师，他的专辑设计其实都很好看，都有得奖的。然后有听众说有在本地一些大企业，对不对？他们换 logo 可能都要50万新币哦。
1: 或者到100万都可能。
2: 我觉得他的任务可能不是要大改吧。
1: 就看他们当初可能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是要一个怎样的一个设计了。
0: 可能那个过程不够透明，所以就好像 Andrew 讲，如果今天比方说那个公司的要求不是大改，那个他给的东西也不可以太花里胡哨或者太五花八门天马行空。结果出来就让民众一看觉得
1: 没有什么惊喜。就这样啊。
0: 就他满足了公司的要求，可是没有满足那些吃瓜的群众。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0: 用一句话来形容爱情。
1: 其实我以前在看琼瑶的戏的时候
0: ，OK， 一句话结束了。
1: 等一下，我要铺陈吗？
0: 铺陈、
1: 要铺陈铺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知道吗？山不可能没有棱角的嘛。
0: 对。
1: 然后天跟地如果合起来的那一天，我才敢跟你决裂。
2: 如果爱情是一场游戏，我愿意做你的 player two。
1: 他以为加了 player two 就很现代了。
2: The play show。
0: 对，因为太紧扣主题，
2: 紧扣主题了。
0: 我觉得，爱情是一场安静又喧嚣的等。
1: 可是是矛盾的啊，安静的喧嚣
0: 在我内心喧嚣，但是它又是最无声的一场等待。你不觉得在爱情里面等的时间比拥有的时间长吗？
1: 看你的老公做什么工。
4: 不想跟你聊了。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5: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6: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5: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6: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5: 优惠附带条件。
7: 错过了 Casper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0: 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3: 在越南，一位阿嬷，她到了网咖，网店，
4: 嗯，
3: 找谁？什么啊？
5: 网咖
3: ，打 game 的啦，因为越南嘛。然后他看到了他的孙子在那里，
4: 哎呦，
3: 孙子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常常去玩 game 啊，还是不回家什么的。他看到孙子在那里哦，
4: 嗯，
3: 阿妈看到了，哇，很气，跑去打他，打他头，打他头，打打打打打打，
4: 很大力的打嘞。
3: 后来发现不是他的孙子，
5: 哦 no，
4: 这个我倒没有看到，我只看到那个画面是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就用那种甩巴掌这样，啪啪啪。往他的脸这样打打打，那男的就有一点愣住，
3: 吓到
4: 可是我
5: 男的没有转过来说是谁，
4: 因为可能我那时候在看那个视频，我没有开声音，所以就算开我们也听不懂。
3: 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
4: 什么
3: 结局？是阿嬷看到不是自己的孙子，他 kiss 他，就 sorry sorry， 亲他脸颊，
5: 这个是恶度伤害吧，
4: 真的。那 OK， 那我误会了，那我以为他打了他的孙子之后他心疼，
3: 不是不是，
4: 我才看到他去亲他的脸，
5: 他的确是心疼啊，因为
4: 打错人，
5: 打错人家的孩子，所以他只好轻轻以他认为最有温暖的方式来给予他的爱。
4: 所以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但这个是我们看的是笑话啦。可是如果说一些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你没有认亲人，
5: 哇，
4: 你就去打人，
3: 哦，
4: 哇，那个真的是，
5: 而且还好他是阿嬷。
4: 啊，我们就原谅。
5: 我们一般上不敢对阿嬷怎么样，
4: 化工。
5: 对，所以如果今天那个小男孩转过来看到这个阿嬷打他，他可能也只能摸摸鼻子说算了算了。因为那如果是个成年男子，如果是爸爸，那不得了了，
4: 嗯。可是你算了算了，让阿嬷再亲下去，
5: 就是因为那个亲是更想打回去了，没有？
4: 所以阿嬷亲你或阿公这样亲你，不会造成所谓的性骚扰嘛？
5: 对哦，因为我们对阿嬷跟阿啊，我们对阿嬷感觉好像那个门槛都比较高，
4: 对，
5: 门槛比较低，门槛比较低也是。你没有认错人的经验吗？我常常在路上我会有那种认错人的经验。
4: 我有认错过一次，就是我哥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一个特殊的学校，当那个兼职的老师，就我帮他辅助他而已啦，因为我也没我就去那边看。然后后来有一次就走在街上看，在一个提款机前面看到他，我就拍了他肩膀嘛，我说哎，他叫一根，我说哎，应该可以讲，哎你哎好久不见啊，他总管你是谁？我就现在想你怎么搞的，才大概两三年没见面，你不认得我吗？因为我们几乎每天见呢，啊。
5: 所以你看他的脸，你还是以为是那个你认识的。
4: 对对对对，一模一样。后来回去，我哥跟我说他有双胞胎，妹妹。你不会讲咩，你没有跟我讲，从来没有跟我讲你一个双胞胎。
3: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被认错了嘛，对不对？他应该好解释一下。
4: 他也没有解释说你是不是认错了，你认错那个可能是我的
3: 姐姐妹妹
4: 这样子，他也没有说，就跟我讲你真的认错了，那我就一时尴尬嘛，哦 sorry， 我就走掉了。
5: 那你就亲下去了，下次
4: 对不起。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我们要一起唱歌咯，今天星期五有
2: 卡拉颂，
1: 什么主题呢？稍继续锁定节目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请你留意有汽车抛锚，就在 AYE 往大市经过了 Lower Delta Road， AYE 往大市经过 Lower Delta Road， 如果及时路况你可以 WhatsApp 88551003。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5: 欢迎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或者在 TikTok 搜索UFM 1003也可以看直播的。天气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下起雨呢？如果是的话，也可以呢知会我们一下88551003。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了加强家庭韧性，构建更强大的新加坡，新一届的凝聚家庭理事会将会从三大方面展开工作，这包括扩大家庭的定义与形态，强化家庭互相支持的文化，以及重塑养儿育女的喜悦和意义。今年一月正式接任凝聚家庭理事会主席的麦友仁星期二接受媒体联访时说，家庭是我国社会的基础设施，是社会韧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支柱。今年的全国家庭节主题是加倍幸福由我开始，也象征着理事会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将会从提高公众意识层面转向着重于强化家庭关系、良好行为习惯以及支持家庭世代共荣与发展的社区支援体系。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改变意味着我们不再一辈子只打一份工，我们不仅要秉持终身学习的精神，也要有能力定期自我检讨职业生涯规划，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近一次在未来经济论坛第二天的人力资本专场讨论上强调确保终身职业健康的重要时做出这项表示。他说，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企业愿意提供支持，员工也要持有愿意求变的开放心态，双方必须合作。
0: 更多即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早上容易头昏，注意力不集中，除了睡眠不足，也可能跟营养摄取单一有关。建议你吃黑芝麻，因为黑芝麻呢含有钙、铁跟维生素 E， 适量的摄取有助于维持身体机能跟精神状态。尤其呢长期外食少吃深色食物的人，可以在早餐里面加一匙的黑芝麻粉，搭配豆浆、燕麦或者是热牛奶，不但是能够增加香气，也能够补充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呢，芝麻的油脂是含量较高的，适量就好。若是购买呢这个芝麻粉，也建议你选择无额外加糖的产品。别小看这早餐里面那一匙的黑芝麻，有时候身体需要的就是一点长期累积的照顾。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2: 有没有听众是周末的时候很期待能够追剧啊，让自己解压？因为有一些人解压的方法就是看剧嘛。
1: 嗯，
2: 好像我朋友啊，他就是那种，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就会说 ，OK， 我再撑下去。到了周末的时候呢，他最享受就是晚上开冷气，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一集一集的追剧。
1: 嗯，对，其实我也是有这个习惯。当我在家的时候，通常我都会，要不然去刷抖音，要不然去看剧嘛。然后我最爱看的其中一个香港的长寿剧，就是他们的那个。
6: 爱回家，
1: 其实爱回家哈，他们到后期哦，因为他现在已经有2800集嘛，
2: 哇！
1: 他其实，在早期到后期啊，后期的时候，他们其实有贴近一些时事新闻的。比如这个国际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香港发生什么事情，
2: 油价下跌油价上涨啊，
1: 所以他们的编剧就会编一些类似这些剧情在里面。可是告诉大家，爱回家要收了，
6: 哦，
1: 就是到今年的7月哦，他们就会不再拍了。
6: 是收看率的问题吗？
1: 其中是因为他们发现剧本很难写了，因为现在要有创意一点的剧本，
2: 叫 AI 写啊。
6: 剧本难写
1: 啊，喂，香港啊，喂啊，
6: 因为你都写
1: Pinky，
6: 你都写2800多集，
1: 哦，
6: 你要写 ，OK， 如果有钱，
1: 嗯，
6: 我要你写，
1: 这其中一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再来就是很多演员离巢啊，比如说离开 TVB 啊，那个角色要怎么写？好像他们其中有一个角色是一个他们的二少爷还是大少爷，大少爷就突然间因为可能合约纠纷之类的，就离职嘛。然后他们就突然间这个角色他只是交代而已，
2: 所以剧里面怎么交代，
1: 就说他跟了他另外一个他妈妈很不喜欢的一个女人跑了，
2: 哦哦，哇
1: 就所以其实蛮难，就他们在编剧方面要写那个剧本真的有点难，所以基于这几个点再加上他们也注入一些新的角色，可是新的角色也没有什么受欢迎，
2: 哦，
1: 很多原因啦，所以到今年的7月就停播了。
2: 所以你应该是有种失落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啦，希望他们有另外一个剧哦，来取代这个《爱回家》啊。哦，
2: 可是这种2000多集的，你找一个新的剧，你一定会东挑西拣的。
1: 是啦，
2: 没有那种当时追《爱回家》这种感觉。
1: 可是之前还有《真情》啊，那时候《真情》也是很多人那个回响还蛮好的，那也是很多人说啊停播啦，然后后来就来了一个《爱回家》。可是《爱回家》，我觉得它虽然有点无厘头了，有时候它的剧情就啊为什么这样子？可是因为可能你很熟悉里面每一个角色，它就有点像自家人。你在看他们演出那个环境剧给你看这样子，
6: 所以这种长寿剧，因为到了后面他的，比如说你看那个，他要把这个人物写掉，他就用一个很离谱的方式，你不能接受吗？
1: 嗯，也得接受啊，因为那个演员已经不在，他不可能找另外一个演员说那个是大少爷啊，
6: 嗯，
1: 所以就我觉得会追《爱回家》的人，可能对一些剧情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了。嗯，
2: 比较多是那种熟悉感，因为我已经感觉跟这些演员，已经有一些感情了，就他里面的角色有感情了。
1: 对，就爱回家咯。
2: 这个听广播很像，有时候就是这种熟悉感嘛，对不对？
1: 所以说我们出钱啊，讲一些错，你就可能讲错话啊，是什么，大家还是会原谅啊。
2: 嗯，
1: 啊，因为跟我们就好像家人一样，谁不说错话啊？
2: 但这也不是理由啦，姐。
1: 啊，当然啦，当然。我意思是说包容会比较大一点。
2: 啊，对，
1: 因为你就是有那种
6: 熟悉
1: 亲切感啊。不过告诉大家，就珍惜啊，因为他们到7月就停了，
2: 7月就结束喽。
1: 嗯。

0: 我今天要说一个笑话，就是 OK， 什么动物最怕冷？
1: 什么动物最怕冷？
2: 最怕冷啊？要比较无厘头的，什么动物最怕冷？
1: 怕冷啊！怕冷，怕冷，怕冷，怕冷，怕冷，怕冷，怕冷，怕冷。
2: 哎呦，我怕等一下，
3: 你不要破他的梗，
1: 不要破梗哦。你的那个是会游泳的还是不会游泳的？
2: 会游泳的。
1: 我们来看一下，
0: 答案是鸭子。哎，鸭子都会说呱呱呱呱。然后点的歌曲是《主意》的主题曲。
1: 哎呦，
2: 呱呱呱呱！
4: 时间。听众来挑战，
2: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5: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我们等你哦，
2: 等你啊。
1: 如果觉得刚刚这个笑话有笑到的话呢，来把哇哈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3: 他讲呱蛮好笑，呱自己笑，呱
2: 忍不住都笑出来。
1: OK， 挑战成功的门槛是50个哇哈哈，如果收集到50个，我们就会播出他想要点的那首歌曲
3: 主语主题曲。哦，他讲了哦，点了哦，哇。

0: 我们要郑重的跟所有大众评审说，不要因为想要听歌再传哇哈哈进来哦。
1: 为了主语哇哈哈哈哈。
2: 等一下，有人竟然 get 不到刚才那个笑话，哦、为什么 get 不到？因为鸭子会说呱嘛，呱呱呱嘛，每次说鸭子的声音发出的声音是呱呱呱嘛。
0: 然后那个呱是那个
2: 福建话，
0: 福建话的 冷
2: 的意思。
1: 有听人说笑话好冷啊，对咯，呱嘛，
2: 对
1: 对，是冷的，对，
2: 是冷的。
0: 我们听了之后也呱呱呱。
2: 对对对。U3 1003
1: 路况情报。关心路况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一下路段车多。PR 一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出口处 ，CT 一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还有 BK 一往 PR 一在 KGE 跟 SLE 之间车多。
3: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4: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3: 文豪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end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6: 5月15号盛大开幕，
5: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6: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5: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6: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5: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6: 详情上网 aonev.com.sg。
5: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
7: UFM 1003，优选好歌。OK。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梅、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在播出今天这位听众成功点歌的歌曲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研究啊，我们来问一下听众，你觉得这个研究，准不准？有一项研究证实，长太帅啊，会有碍升迁呐、啊。
5: 升迁长得太帅，
4: 升职啊、对，升职。哦 ，OK， 根据这项研究，
6: 不会啊，你都已经升上了副，
4: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假的研究。
5: 好，我觉得要帮 Andrew 讲了，就是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升迁，
4: 因为他长得比我帅，所以我觉得不要他出头。根据这个《每日邮报》报道，有这个国外教授他们进行了一个独立实验。发现哈，一般上男老板跟男主管对于长得帅的下属都会有强烈的戒心，
5: 就对男的吗？
6: 对，你说男，
5: 可是如果
6: 主任呢、啊？
5: 如果上司对下那下属是女的呢，很漂亮哦，
4: 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就根据这项研究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5: 哦、他针对男的啦，
4: 主要针对男的。
5: OK，、
4: 因为老板会害怕被员工的优异特质，包括了外貌超越，出于利己的心态呢，就会产生戒心跟排挤。这就是所谓职场上的一种双重标准啦。就是女性员工通常不会受到男性主管的负面影响。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是会有加分的效果，就可能长得漂亮的女员工，但长得帅的男员工可能就会遇到这方面的阻碍。
6: 所以他的调查是男性的主管啦，
4: 对，
6: 会对、长得好看的下属有这样的戒心、但是如果是女性主管呢？
4: 这份研究没有提到，因为现在大部分其实男性主管的数量占比还是比女性主管来的多的，
5: 所以是男对男、Andrew 有什么看法？
6: 哎呦，被打压。
4: 有我在的一天，我就不要让 Andrew 超越我。
6: 哎呀，男生跟男生之间有这样，你觉得吗？有这样的所谓的戒心在里
5: 面。换句话说，上司通常就是不好看的。那如果他
4: 你小心发言哦，你小心发言哦。
5: 我在看我们历届的。
4: 等一下，你说历届的副节目总监，
6: 你说说
4: 节目总监还是总经理？你说说，
6: 对对，你说说，
5: 只供参考。我只是问大家，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报告，是不是就是说明了？就是、
6: 我们来研究一下吧，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5: 你可能因为上面就是因为有 Andrew 的关系。所以你顺利的升迁嘛？
4: 就是在这个差别就对比下，就与其
5: 就那时候可能他们在考虑 Andrew 还是程瑶，Andrew 还是程瑶，哎呀 ，Andrew 太帅了，程瑶也帅，可是 Andrew。
4: 我看你怎么掰、啊、
6: 他突然间加一句这样也算
4: 我看你怎么掰。
5: Andrew 可能在这个比例上面
6: 哪什么比例
5: 你脸小吗
4: 就脸小我看你怎么说
5: 比例上面就是Andrew 可能还在需要点时间
4: 需要点时间怎么变老是吗
5: 等你要脱发那我就升 Andrew 了。
4: OK
5: 大家认同吗？大家觉得
6: 认同？你们这个公司是这样的情况吗？
5: 是吗？
4: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5: 因为我在想，我过往啦，
6: 是吗？
5: 旧东家啊，那上司啊，他们
4: 得罪的人越来越多。
6: 你讲一个，
5: 他们都不是属于帅，可是他们是属于有才华的。你说帅很牵强吗？
4: 那些帅跟有才华的，是不是比有才华但不帅的人被打压？更容易被打压。
5: 我朋友不多了，我同事缘已经没有很好了，不要再加深好吗？
4: Okay.
5: 我就掰到这边了。
4: 好，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5: 对对对，
4: 我们让听众来回答。
5: 我得罪了一票人，没有同事要理我。
4: 对对啊，
5: 连同事人上司叫我进房间。
4: 你的前上司现在都
5: 你的审美不好啊，我这种叫不帅。

0: 有听众说，我目前也是高层，我们有我们的职责要去执行，有时候也是无奈，需要打压工作和员工，里外不是人。
1: 你要打压。
2: 然后后来我们就看他照片，哎，长得蛮帅的哦。
0: 哦，是帅高层哦。
2: 嗯，帅的哦，所以他不认同了，上司就上层，高层未必是不帅的。
0: 重点是他的照片是戴墨镜，哎，你怎么知道？
1: 他帅不帅？
0: 啊，没有，我的意思，我只是没有，就我相信你是帅的，我只是质疑我的同事，我只是质疑他，
2: 帅了，帅了，帅了，
0: 是
2: ，OK， 总会有帅的嘛。Ladies and
3: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周杰伦《太阳之子》。明年1月8号、9号跟10号，周杰伦将为他带着他的嘉年华二晴天来到新加坡，这个是他2027年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么购票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开始，下个星期二早上10点 Chris Flyer 的会员可以优先购票。因此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呢，在这个下个星期二之前赶快注册 Chris Flyer 的会员，
1: 对，赶快下载那个应用程序了，完成注册就可以了。
0: 嗯，另外 OCBC 卡的会员将会在5月20号下个星期三早上10点开始优先购票。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1: 农历是3月29，
0: 稍后回来我们要跟你玩卡拉颂。今天的主题是大或 小，歌词里面要有大
3: 或 小
0: 这个字。 OK， 把你的这个音频 WhatsApp 进来，记得开头我们要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地铁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会在7月12号启用，部分东西部乘客未来可以乘搭环线直达市中心，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拉萨尔艺术学院星期四傍晚在其中一个新地铁站广东名站内举行时装设计与面料荣誉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时装秀，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以主宾身份主持活动。除了广东名站，环线第六阶段的另外两个新地铁站是吉宝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肖振祥在活动现场向媒体透露，这三个新站将会在7月12号通车。一只野鸡被网缠住之后不断挣扎，还被人多次强行拉扯，单手抓住翅膀，最后连同麻袋一起抛上货车。关爱动物研究协会就指这些行为令人震惊，也可能已经违法，并且向国家公园局举报。关爱动物研究协会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称协会在5月5号收到公众提供的两段视频，显示一家灭虫公司的职员在红帽桥一带捕捉野鸡时，疑似以粗暴的手法对待一只公鸡。国家公园局执法与调查高级署长证实，当局已在星期2接获了有关的通报，目前正在调查此事。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早上脸色暗沉，容易疲惫，其实跟抗氧化营养不足有关。番茄呢含有番茄红素跟维生素 C， 有助于对抗氧化的压力，对长期熬夜或者是用眼过度的人特别有帮助。不过要提醒，番茄生吃清爽，但有些人空腹吃会觉得胃酸不适，这时候呢可以改成加热后来食用，例如把它弄成这个番茄蛋或者是番茄汤，会更加的温和。另外呢，番茄搭配少量的油脂，例如是橄榄油的时候，这个番茄红素的吸收效果会更好。那简单的一颗番茄有时候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慢慢恢复平衡的一个小方法。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Hebe 田馥甄小幸运。今天卡拉颂的主题是大或小啊，你知道歌词里面有大或小，唱出来 WhatsApp 到88551003，
1: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Ariston 送出的随身行李箱，价值是129元。
0: 也来介绍一下 Ariston 呢，它是新加坡领先的意大利热水器品牌。
1: 它有 WiFi 储水式的热水器系列，设有语音控制功能，让你能够远程的开关热水器，调节水温，而且可以查看呢当前的这个温度设置。
0: 他们的即热式热水器采用恒温技术，每一次沐浴都能够提供稳定一致的水温体验。
2: 而且即日起到6月30号，他们正举行 Climate Cashback 的促销活动，购买指定的热水器型号就可以享有高达80元的现金回扣。
1: 更多详情请浏览 Ariston.com。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所以如果想要赢取这个随身行李箱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参与我们的卡拉颂啦，记得主题是大或小。
2: 有汽车抛锚 CTE 往 AYE 经过了 Amokyo Avenue 5，导致车轮回到了 Amokyo Avenue 5那里，避开第五条车道。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跟 Ingenio Avenue 之间， AYE 往 MCE 在 Bona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还有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跟 Paya Lebar Road 之间车多。
4: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5: 你好，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6: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5: 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今天的主题是
1: 大或小。

0: 甜美型，
1: 哇，好听！
2: 等下一个，
3: 卡拉送啊，
1: 送啊！
3: 如果大海能够还在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2: 卡拉送啊，小酒窝上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
0: 我们猜大或小哪一个比较多啊？
3: 卡拉颂啊！我是一只小小小 小鸟。
0: 所以现在很多小，对不对？
1: 嗯，
4: 现在小感觉偏大
1: 比较多。
0: 来，
3: 卡拉颂啊！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
1: 不是这个大，
0: 可爱。
2: 卡拉颂啊！如果大海能够、卡拉颂啊，小嘛小二郎背着行囊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刮。
5: 卡拉颂啊，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2: 卡拉颂啊。我是一只小小小
4: 小小鸟，很多哦。
5: 卡拉颂啊，
1: 来啊！
5: 小小的手掌，大大的力量。
0: 哇，你两边都买啊！
2: 卡拉颂啊，
5: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2: 送啊，
1: 来开大开小。
5: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开通送
1: 啊，送啊。
5: I'm a big big girl.
0: Big big girl.
4: 哇，我们要大，不是 big。
2: 卡拉
1: 送啊，
2: 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3: 卡拉颂啊，
6: 当一天舞台变小、还有谁把我看到，
4: 蔡依林的我，
6: 莫非是我不够好、谁会来拥抱。
5: 卡拉颂啊，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7: 卡拉颂啊
1: 颂啊。

0: 害哦 ，key 高哦，
1: 卡拉松啊！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
0: 不是你那个年代的歌曲吗？哎呦，被弟弟掉了哦，来，
2: 卡拉松啊！

0: 七，
1: 他唱的很好听，可是我没听过哎、欸。
2: 对了，而且你的手机好好啊，那个录音，好清晰哦。
1: 我们注意的点还真不一样。
2: 用什么手机啊？
1: 卡拉索拉街的主题就是大或小，继续哇塞进来88551103，中午一起来 K 歌。

0: The Play Show，
1: 我要点歌。
2: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3: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4: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2: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3: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
5: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3: 刚好她也在听一百点，她每次
5: 是吗？
3: 从早听到晚。
2: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3: ，UFM 1003，耶！
5: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3: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2: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3: ？UFM 1003。
5: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5: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6: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7: 5月15号盛大开幕，
6: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7: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6: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7: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您发回报道。
6: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7: 详情上网 AONEV.com。
6: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8: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3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永远 OK。
1: 来喽，
2: 卡拉送啊！
3: 大小，
2: 大老远我从槟城来到这里，对这里的环境我不太熟悉。还记得爸爸他也曾经说过，你来到这里要多学英语。第一天我上小学一年级，
1: 哦、小学
3: 一年级，
2: 老师他开口和我讲英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对着他说、啊、I like a FC。
0: 哇，这个
1: 这应该是
0: 这是你听过吗？
1: 好像听过
0: 哦。
4: 卡拉
1: 送啊！
4: 突然这大雨全都
0: 落下，大雨。
5: 卡拉送啊！大人的世界，悲伤是无声的，风平浪静
0: 的。
5: 哦、大
0: 人的世界，
1: 来，
5: 我可以不知道
1: 哦。大眼睛，
0: 你的名和姓。
1: 我
5: 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0: 目前大眼睛跟小小鸟还蛮多的哦。
6: 卡拉送啊！
3: 哇哦！
6: 午后下了一场大雷雨，
1: 嘿，
3: 哇哦！
0: 大雷雨，
6: 吵醒大客居的大公鸡，
1: 哇，多大啊！
6: 我叫的一声，
0: 我好抖音哦！
7: 卡拉送啊！小薇啊，
0: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7: 卡拉送啊！
1: 送啊！

0: 周杰伦。
1: 大跟小呢？传来唱的声音，
2: 很多年后也还是。
3: 好像前面已经唱了一个小，
0: 有吗？
3: 好像是。
4: 啊，送啊，
3: 送啊！
4: 我是一只小小
1: 小小鸟，
3: 好了很多这
5: 小头爸爸。
0: 哎呦。小偷爸爸，
6: 大一大一一只虾，
1: 大一一只虾，
6: 一三一
1: 三亮晶晶，都是小星星。
5: 卡拉
1: 送啦！
5: 如果大海能够换
1: 大海，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卡拉送啦！
1: 送啦！
5: 一条大街小
1: 巷，每个人的嘴里
0: 有大有小啊。
8: 送到小城外，
9: 三月里的小雨，
0: 我来了，这个系列来了，
1: 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10: 卡拉送啊！
1: 哇，
10: 你是我的
1: 小呀小苹果，嘿，
7: 卡拉
1: 送啊！
7: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我年纪比较大，
1: 哦，年纪比较大，
7: 不怕啦。
3: 卡拉送啊！
8: 我来自一个小小的乡村，
1: 哦，
8: 小小小小小的乡村，一直都很天真。
1: 嗯，
6: 卡拉送啊！
3: 送啊！
8: 我是一只小小鸟。
3: 哇！
0: 哦哇！你在哪里？
3: 有外星人来。
0: 外星人要参与卡拉送，
10: 卡拉送啊，
1: 送啊，
3: 送啊，
10: 在小小的花园里，
3: 多一个来挖了，挖了，挖，挖够
1: 送啦、
10: 啊。午后下了一场大雷雨，
1: 大雷雨，
10: 卡拉
1: 送啊。
10: 三月里的
1: 小雨，
3: 三月的小雨，
1: 送啊。
10: 小苹果
0: 哦，小苹果，
7: 我们小手拉大手，
1: 一起加油。
10: 卡拉
1: 送啊！
10: 午后下着一场大，
0: 哇，这首歌很多、哦。
3: 卡拉送啊！送啊！
6: 衣服本来刚刚好，可是现在扣不上。
1: 为什么？
6: 坐着椅子这么小，
3: 小
6: 房门也转不了。
1: 哦，
10: 卡拉
1: 送啊！
10: 就让这大雨
0: 一直落下。
6: 卡拉送啊！
1: 大雨。
6: 就要开始不停的下，
7: 卡拉
1: 送啊，
7: 好大的风，好大的风，
3: 好大的风啊！
0: 哦、
3: 我们还没出师，
0: 后面也是很大的风，
3: 啊、
0: 听到
1: 他的风声，
3: 什么凉啊？
0: 风声很大，
1: 那边风也很大。
11: 卡拉送啊，
1: 送啊，
11: 大团圆，
1: 大团圆。
4: 卡拉
1: 送
4: 啦、
1: 啊，送啊！
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0: 卡拉
1: 送啊！
3: 来，
10: 我不敢、不想、不应该，
0: 他大小在哪里？
10: 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啊，像一颗尘埃。
3: 哪里
1: 大呢？大呢？
10: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
1: 哔哔哔哔哔！你犯规了！
3: 先抓起来，这个抓起来，
1: 抓起来！
0: 新歌速递。
1: 谢谢听众的参与，今天卡拉颂主题大跟小，希望你 K 歌唱得开心。
3: 对，谢谢大家。
1: 是来不及播的，我们下个星期7点啊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唱歌哦，卡拉颂啊。
3: 嗯。

0: 卡拉送啊
1: 送啊，
0: 我感觉这些股，我都是挖 star，
1: star 也是有打打来闹的。八点过后，我们给你玩游戏，有十秒
2: easy 不 easy，
3: 送你蔡琴2026年世界巡回演唱会《不要告别》新加坡站 VIP 门票两张。那今天是最后的两张了，价值536元。
1: 继续锁定节目
4: UFM 1003路况情报。
5: 车多的路段，请你留意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ECP 之间 ，CTE 往 AYE 在 Omoke Avenue 1之前 ，PIE 往大市在 BKE 跟 Stevens Road 之间，还有 SLE 往 CTE Upper Thomson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以上路段都是车多的。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蒸，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